也是全面的唤醒了各大的景区特色街区，主题活动也在持续的上演当中，老牌的景点底蕴悠长，新潮的玩法也是亮点十足，市民游客不出远门就能尽享多元的春日乐趣。比如说老牌的像这个5A 级景区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现在也正值是最佳的观赏期，万亩的林海新绿盎然，近达来花海连片的绽放，湖水澄澈透亮，负氧离子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天然氧吧。那音乐喷泉也会定时的展演，网红打卡点也是人气高涨，徒步、骑行、观光车多种的游览方式您可以任选，建议大家呢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两个点的客流高峰期哈，大家可以错峰入园，尽心的享受山林湖水的治愈氛围。还有就是诚心的哈，你比如说长春本市的，咱们在五一小长假呢尽量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景区景点，咱们可以把这个5A 级景点我们平时周末就能抵达的留给更多的外地的游客，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呀才会打卡呀才会来，那我们平时可能周末在附近呢就可以去，所以咱们也可以相互错峰一下哈，选择这个景点。属于长春的5A 级景点还有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可以选择，那近期呢也是丁香梨花盛开的时节，红墙古建筑搭配着繁花，氛围感也是十足的，适合国风拍照打卡。那院区延长开放了时间，推出了研学课程、历史文化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在古建筑中品读岁月变迁，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感悟近代历史文化，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和文化爱好者参观游览。今年最大的变化哈，长春市多了很多条历史文化街区对外开放，古韵潮流相互交融，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了花样春日主题活动，繁花市集热闹开市，华服巡游精彩上演，户外公益音乐会也是轮番开演，还有涂鸦创作、趣味互动游戏，一站式的实现了逛市集、赏非遗、听音乐、品特色美食的多重体验。文化街区还有这个北京大街西的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了戏剧嘉年华、国潮巡游、非遗展演、露天电影打卡盖章等等活动，精彩不断啊！沉浸式的戏剧体验氛围感也是拉满的。商埠地的特色街区主打萌宠休闲，宠物的萌宠市集，还有趣味互动、舞台剧目的欢乐上演，是携带宠物出游的优选目的地。宽城子街区的这个汇聚了潮流青年，那这个街舞主题赛事、二次元的展演、潮流市集接连也在不断的上演，青春活力氛围感也是拉满满的。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和你继续分享。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故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3: 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

是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婷。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长春近期的比较关注的事情哈。在这个4月29号，记者从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也了解到，为保障长马的运动员安全和市民出行便利，长春交警也部署了一系列的措施，请听本台记者李泽上坤的报道。

0: 对赛事期间赛道封闭可能带来的出行影响，长春市将在赛道沿线选取部分路段，创新采取分段式过马路的交通组织方式，来确保赛事安全进行的前提下，组织路口行人有序安全过街，确保参赛选手安全，又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过街的需求，破解封闭路段绕行远的难题，让市民出行更便捷更安全。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任刚：
1: 为快速恢复城市交通秩序，组委会通过交警、环卫、竞赛保障、污渍回收等多部门联动协作，优化赛道解封流程，提升解封效果，并科学规划解封时序，实现分段分批恢复交通，最大程度减少赛事对于城市主干道的影响，让市民的通勤和生活尽快回归正轨。
0: 将提前通过官方平台、社交媒体、社区公告等多渠道发布交通管制公告和交通出行指南，明确管制时段、路段及绕行建议，引导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影响出行安排，做到心中有数。
1: 制作317块交通引导牌，摆放在赛道沿线外人街路，为社会车辆提供出行指引。
0: 社区联动入户，主动服务，并将便民措施落到实处。
1: 我们通过开展入户宣传，面对面讲解赛事交通安排，解答市民疑问，收集特殊的出行需求，特别是对老年人、学生、婚礼新人等群体提供出行建议，提前协调解决就医、求学、婚礼等特殊出行问题，避免赛事期间出现突发困扰，让服务更有温度。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3，收听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婷。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相关的资讯哈。4月29号，记者从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长春市卫健委统筹的调动了资源，那确保赛事的快速响应医疗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今年在长春马拉松的医疗保障力量上有了进一步的夯实和扩容。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秦四德：
2: 我们在赛道全程设置了25个固定的医疗点位，出动30辆急救车辆，配备90台 AED， 同时还有75名专业的医疗跑者，474名医疗观察志愿者，分布在整个赛道沿线。
1: 同时遴选了8家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为整体的医疗救治提供坚实保障。
2: 我们建立了从指挥中心到固定点位到急救车辆再到赛道观察4级联动的医疗救治机制，我们形成了一个从起点到终点全闭环全流程全覆盖的医疗保障网络。
1: 选派的医务人员和医疗志愿者全部具有相应的专业资质，并且有丰富的急救经验，经过3轮专业培训，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完全能够做到拉得出救得下。
2: 依托指挥中心进行统筹调度，我们将急救车辆、急救人员和 AED 进行了有机分组，遇有情况时结合实际分类救治，完全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转运，大大缩短整体的医疗救治时长，为我们每一位赛会参与者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欢迎大家回到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婷，继续关注长春的相关文旅的资讯哈。那在五一假期呢，亲子家庭出游首选各大主题乐园，像长影世纪城影视主题活动也在持续的火热当中。全新的道具展览馆啊，实景还原了经典的影视场景，还有 XR 互动项目呢，科技感也是十足的。白天游乐项目精彩不断，那在花车巡游实景演绎轮番的上演，夜晚呢，光影秀和烟火表演点亮了夜空，视觉效果也是非常的震撼。还有哈，这个长春最近比较火的动植物公园稀有主题游园活动持续的热播当中，主题的景观布景完整，小丑互动、魔术表演、萌宠投喂、花车巡游丰富有趣，老少皆宜，全家呢都能收获欢乐。各类的科普场馆推出了手工体验、科学实验秀、VR 科普体验，是青少年的研学实践、趣味科普的优质去处哈。另外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主题公园里打卡这个悟空哈，我们还有很多的火热的演出，但是提示哈，带小朋友去动植物公园，尤其是现在哈这个小假期，我们要提前的了解一下这个人流量，包括呢在园区游园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手拉手看护好小朋友。那我们也提示哈，在节假日景区周边的车流会相对集中，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公共交通出行。各大景区的配套专属停车场呢，自驾游客可有序规范停放车辆。第二呢，像热门的这个文博场馆呐、主题乐园，实行实名线上预约啊，务必提前在官方公众号上预约购票，现场呢免排队，能够快速入园。第三呢，是游玩途中啊，可以品尝长春的特色风味，比如说锅包肉啊、酸菜白肉锅、本地特色的小吃、传统的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

0: 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关注城市早安。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的这个旅游资讯哈。离开长春，放眼吉林全省，春日的吉林大地，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民俗风情浓郁醇厚。从长白山的秘境风光到延边花海民宿，从吉林市的江畔胜景到湿地生态的风光，各地文旅活动全域联动，特色鲜明，诚意迎客。长白山的春日景致是别具一格，天池的冰雪初融，半雪半水的景致独特，山林的草木土绿，山花悄然的绽放，空气质量优良，是休闲康养登山洗肺的绝佳目的地。目前呢，北坡还有西坡是稳定开放哈，是天气情况动态的开放。南坡瀑布、绿渊潭、地下森林等经典的景点游览体验良好。温馨提示，长白山的海拔偏高，昼夜的温差也较大，前来游玩呢务必备好防风保暖的衣物。景区实行实名预约制，建议呢提前线上预约购票，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延边州也迎来了金达莱花季和这个龙井金达莱花合龙的这个金达莱文化节呢，也是如期的举办了。花海观赏区免费对外开放，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繁花似锦。活动期间，朝鲜族的传统歌舞、民俗竞技、非遗手作，还有民俗服饰体验活动丰富多彩，特色的长桌宴风味十足，全方位感受浓郁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市内的文旅活动也是精彩不断，民俗园服饰旅拍热度不减，特色的美食一条街人气旺盛，冷面、石锅拌饭、特色泡菜等风味美食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品尝。省内同名的吉林市松花江两岸的春光也是正好的，沿江景观带呢繁花点缀，江水碧波荡漾，徒步散步临江观景舒适惬意。北山公园是免费开放的，登山望远，俯瞰江城全貌，休闲放松，老少皆宜。松花湖开江鱼也正值是肥美的时节，乘船游湖，欣赏湖光山色，品尝地道的铁锅炖鱼，满足特色火锅，鲜香味美，体验地道的江城饮食文化。还有哪些特色的旅游资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8: 新鲜的一天，
9: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0: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听，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体验新鲜的旅游资讯。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吉林省内的一些景区景点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松原查干湖的春日湿地，它也是生机盎然的，水草风貌，飞鸟云集，湿地观光，还有这个观鸟摄影，休闲漫步，远离喧嚣，静谧治愈。通化的临江呢，依托边境自驾公路，一路是风光秀美，江畔市集，文创特产，特色美食齐全，适合自驾出游，沿途打卡。四平的红色研学资源丰富，战役纪念馆传承红色文化，古城的遗址底蕴深厚，辽源特色民俗，鹿苑康养独具特色，小众安静，适合慢旅行深度游。那同时呢，临近中国旅游日，省内多家的景区陆续也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文创周边特惠等惠民的政策。沿边的公路提档升级，高铁的路网便捷畅通，串联全省各大核心景区，省内串游、短途自驾出行更加便利，出行的成本也更低，游玩选择也更多。更多的文旅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语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早安，
4: 早上好，
3: 新鲜的一天，
4: 早上好，
3: 从这

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我是柳婷。我们继续来放眼吉林哈，那看完吉林，咱们再放眼全国，国内的文旅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跨区域出游的热度也是非常的高涨，跨省的深度游、小众目的地、国风体验、亲子研学成为了主流出游的选择。南北双向互访的热度也是在攀升，特色的小城持续的走红，品质休闲体验备受青睐，全国各地呢美景纷纷的开放当中，出游玩法也是丰富多样。那南北游客双向奔赴，北方的游客偏爱滨海休闲、历史人文、古都风情，南方的游客钟情山水风光，还有这个美食体验、山野度假。小众的三四线城市呢热度持续的上涨，人少景美性价比又高，避开了人流扎堆，体验感更好，游客出行不再是走马观花啊，更看重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国风的旅拍、山野的露营、美食寻味、研学实践成为了四大热门出游主题。多城市的串联游玩也成为了新风尚，落地租车、自驾广受喜爱，行程的自由灵活适合长线休闲出游，周边的出境游也是稳步的复苏当中，短途的跨境目的地人气高涨，长途的出境游稳步增长当中。高速呢，节假日对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进行免费，返程时段车流相对集中，建议错峰出行，避开午后至晚间的拥堵高峰。全国多家5A级热门景区实行分时预约限流入园，务必提前线上预约，合理的规划行程，节约排队时间。旅游日目前呢前后的这个全国多地的景区交通的航司铁路平台推出了各类的优惠券、折扣票，还有减免福利，抓住优惠的节点，省钱舒心出游。春季天气变化也比较多，局部时节呢会有这个降雨，出行前要及时的查看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备好衣物雨具。户外的游玩要严防防火。那同时呢，文明出游，爱护环境，安全出行。在这儿呢，也提示即将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出行之前提前呢排好自己的时间，即便在路上呢遇到短暂的拥堵，我们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安全回家。今天上午的早资讯就到这里，稍后在10点整，柳婷和茉莉将会陪伴大家共同关注更多的旅游资讯。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2: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1: 饭前一小时，
2: 刷牙的最佳时间，
1: 饭后三分钟，
2: 饮茶的最佳时间，
1: 用餐一小时后，
2: 锻炼的最佳时间，
1: 傍晚，
2: 散步的最佳时间，
1: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2: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1: 睡前，
2: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1: 随时。
3: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4: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啊，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甲状腺相关的内容。那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的位置究竟在哪儿，还有呢关于这方面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要及时的预防，同时呢在就医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孙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搜寻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孙医生打个招呼。孙医生你好。
2: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那其实说到甲状腺，好像近些年来就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哈，就我们可能也知道它的位置就是大概在脖子嗓子这个位置，那它到底多大一块，然后它是管什么的呢？然后很多时候大家说我能不能摸到它，自己没事看看我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呢也让孙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这个甲状腺的位置呢，就是在颈部甲状软骨的下方，这个气管的两旁，它大概的形状呢，就跟一个蝴蝶很像，相当于一个身体，然后两边有两个小翅膀，就像一个盾甲一样。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咱摸这个地方的位置的话，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可以随着吞咽的话上下移动，并不是说咱们现在脖子上摸一个小包的话，然后好多人就问我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甲状腺呢？只有在颈部的这个正中的位置稍微偏下，然后而且随着吞咽活动的时候，咱们才考虑这是甲状腺上的一个问题。
1: 好的哈，这个是它的位置和大概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误区，一提到甲状腺大家就摸那个淋巴那个地方，相信就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误区哈。但是它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一会儿和大家细细的来聊一下哈。会不会有一些提示，包括身体上全身有一些相应的症状呢？这个啊先给大家留一个小悬念。那提到这个甲状腺啊，有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得这个阑尾炎，然后大家会说那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身体也没啥关系，那要出问题就把它切掉吧，是不是没作用？那甲状腺也同样哈，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如果出现问题是不是咱就跟它说再见就行了呢？
2: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甲状腺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腺，它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合成咱们这个甲状腺激素。这个甲状腺激素呢，它主要有三方面作用。第一呢，它可以促进咱们这个生长发育；第二，可以调节代谢；第三呢，可以维持这个神经的兴奋性。总体来说呢，甲状腺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话，把人体比喻成一个车的话，这个甲状腺相当于控制这个整个这个车辆行驶的一个油门。它的分泌的多少就相当于咱们整个身体运行的一个快慢。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怎么能知道自己的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呢？它会像其他的有些疾病一样说哪里不舒服，还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包括我们了解很多人说我做过这个甲状腺的检查，比如说甲功几项几项，很多人说我一般都选最少的，有的人呢会觉得说我要做我就选最多的。那么包括甲状腺的检查怎么去选择，然后平时如果说不做检查的话，大家甲状腺出问题了会有什么样明显的感觉吗？
2: 这个主要甲状腺呢主要分两方面。第一的话是甲状

0: 片的功能上，那可能话这个我们这边查的话，甲功有最少都有甲功三项，然后有甲功九项、甲功十项、甲功全项这种的，这个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才能具体决定他需要做几项。如果我们仅仅是从甲状腺功能上来讲的话，那么患者的话主要分成这个甲亢和甲减两个方面。如果是甲状腺本身这个有结节疾病的话，那我们就要判断这个结节的来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必须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然后这个还是及时就医吧。这个确实不是说是患者本人的话能够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自测能够完全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1: 那比如说日常体检哈，大家会纠结说，那我甲状腺彩超和甲功要同时做吗？日常的体检普通的筛查我究竟做哪些呢？
0: 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甲功和甲状腺彩超是看两个不同的方面的。咱们所说这个平时抽血的这个甲功主要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就是说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甲状腺是相当于人体一个油门，咱们相当于就是做甲功的话，就相当于看看咱们这个油门给的够不够，哎，能不能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哎，比如说这个甲亢就相当于这个油门给多了，人太精神了，哎，甲减的话就相当于油门给的不够，哎，需要再给一些动力。那么做彩超的主要目的的话，就是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并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性质，哎，就像咱们以前好多就看过有个缺点引起的这个大脖子病这种的话，那么就是哎明显的外观上就能有改变的话，哎，咱们就需要做彩超看看这个结节有没有问题。现在比较常见的话，做体检的话，彩超的话发现的一些可能就是甲状腺癌，哎，就需要彩超的话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觉得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他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他说你好，他说因为他家里边吧有人就得过这个甲状腺的疾病，所以说呢他就是每次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吧，他就选那个甲功最多项的，说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很多人跟他讲说了解最基础的就行了，每次做甲功三项就可以，然后还挺省钱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关于甲功，像刚才你也讲到了有全项有三项，好像差的不少，还有九项几项几项的这种。那像我们普众我们怎么选，包括像他这种高危人群可能是有家族史的，他怎么选，选多少项然后比较适合他？
0: 它主要这个甲功全，所说的甲功全项吧，它一般是十项左右，
2: 最多的就十项全都带着了。
0: 对，它主要是分这么几个不同的一个方面。第一的话就是看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强弱，那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 T3 T4 FT3 FT4 和 TSH 这五项，主要看咱们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这个量够不够，然后剩下有一些就是看甲状腺炎引起的一些抗体，哎，它高不高，这个主要判断这个它是不是有炎症啊，或者并预测一下这个东西转归是什么来源引起的这个炎症啊，会不会有这个进一步引起一些甲亢甲减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看看有没有甲状旁腺，因为甲状旁腺激素的话在这甲状腺旁边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还是那句话，根据不同的人还是要及时就医，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说是给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说是甲功三项就适于所有人，或者甲功全项就适于所有人。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查了甲功全项之后，这个肯定是查的是最全的了，但是可能相对来说经济上花费也就比较高。但是这也并不是说适用于每个人。
2: 对，那这位朋友他适用于哪个呢？
0: 这种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是查一个甲功全项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咱们抽一次血还是需要一个全面的一个答案。但是比如说第一次做了甲功全项之后，现在发现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次复查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做这么多了，就简单查一个甲功三项，判断一下有没有甲亢甲减就已经足够了。
2: 那像他这种就比较担忧，你看当回事儿了哈，那用不用说太频繁？比如说有的人甚至很短的时间就去查一次，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0: 如果你这个指标都是正常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这个一年左右查
2: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足够了啊。但是比如说你这东西已经有这个甲功的改变，有甲亢甲减，尤其是通过用药了，不论是你这个通过外源性的补充这个甲状腺素，吃有甲乐一类的药，还是说是你现在已经有甲亢需要吃赛制一类的药，那么一定要在一个月左右之后进行一个复查。尤其像吃赛制这类药的话，在复查甲功的同时还要复查这个血常规啊、肝功能啊，因为这个药本身对这些都是影响比较大，容易造成这个白细胞减低啊、肝功能异常啊等等这种情况。
1: 这要分情况而定哈。如果日常筛查的话，咱们一年左右复查就行了，然后有情况 上咱们也要随诊看医生的这个会给你一些建议哈。提到这个甲状腺哈，咱们也知道大家最担心的可能是甲状腺癌，但是咱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忧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关注日常可能出现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有

0: 有这个甲减，有这个甲功的。甲减这个名词大家也听过，但是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怀疑这个情况。包括刚才孙医生也提示大家哈，包括你查这个甲功的时候，咱也不是说上来就查最全的，可能也要通过一些症状啊，然后包括随诊的时候跟医生说一些交流沟通，来衡量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去了解一下甲减它大概有哪些症状反应，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咱们也留意一下，不然的话在就诊的时候我们平时真有这个情况，医生一问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或者不舒服，突然一问还懵住了想不起来啊，那我们也对应一下，如果真的有甲减这个情况，生活当中会有反应吗？我们也咨询一下。
1: 甲减的情况出现之后的话，对于日常生活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些临床表现。第一个就是非凹现象水肿，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一个老百姓所说的用一东北话吧，就整个人都胖了。就是一个全身从头到脚，哎，他都觉着这个有一些肿胀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跟咱们这个低蛋白引起的这种还不一样，不是，那种的话，咱们可能一捏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坑，这种的话不会，它会是一个就是摁完之后，它很快就恢复了，第二的话就是有些人的话会引起这个脱发，就是。比如说尤其这个中年女性之后啊，有些明显的脱发的话也要考虑这方面的来源。第三的话就是一个体重增加，这个就主要是刚才说了，这个水肿了之后它的体重也会有一些增加，
2: 也会有变化，不像那种单纯的水肿哈，
1: 对对对，
2: 体重不变。
1: 对，然后的话就主要是这个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容易出现嗜睡啊，这个反应迟钝啊，记忆力减退啊，这些都是有的。就刚才说了，这个相当于整体的这么一个油门的效果嘛，随之而来的话可能有一些心动有些减缓，就是每分钟小于60次，然后有一些胸包和心腔的积液，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水肿，所以说心包和胸腔也容易发生积液这种情况。另外的话饮食方面来说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厌食啊，腹胀啊，便秘啊，就是整体来说吧，就是说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代谢功能它在逐渐的往下走，然后会出现这个肌肉的无力啊，疼痛，对于一些女性来说的话会出现这个月经不调，对于男性来说的话有一些性欲减退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当你这个整个身体都感觉你这个没有精神啊，这个整个这个状态减低的时候，需要去查一下甲功，看看身体是不是出现了甲减这个情况。
0: 那要想查这个是不是出现甲减这情况，包括出现了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又会问，那我查几项？
1: 这个最简单的啊，还是查这个三项就够，它只是一个初查。但是这个是刚才说这几个方面呢，它主要是对针对这个成年人来说，如果对说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和新生儿的话，那就更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怀孕的时候甲功是一定要查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甲减之后，就会出现这个胎盘早剥呀、流产呢，对于新生儿来说的话，就会引起这个胎儿体重下降啊。严重的话会影响这个新生儿的这个骨骼和智力发育，如果长期处在这么一个甲减状态的话，会让新生儿之肌就会出现咱们所说这个呆小儿，现在发生的应该是很少了，因为咱们、
2: 大家很注意，
1: 很注意这个常规的话，这都是一个孕期的一个检查项目。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看一下这些微信平台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你好，想问一下哈，他就是有这个甲减的问题，然后呢现在正在调理的还不错，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得大概比如说这个数值稳定多少以后，比如说3个月呀还是半年以后才可以去正常的备孕呢？谢谢医生。因为这个年龄段就是已经不小了嘛，29岁，所以想要把这个怀孕提上日程了，听到节目也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适不适合，然后如果等待的话大概等待多久是安全的？
1: 这个我们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你甲功正常，而且在孕期能够维持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的话，这个都是不影响受孕的。因为甲减出现之后的话，主要是依靠这个优甲勒这个左旋甲状腺素提供一个不足的这个
2: 替代
1: 的一个不足的一个部分。它这个整体上来说，这个药对这个日常生活呀，包括这个孕期啊，影响都是很小的。它相当于一个人体自身的一个这么一个激素的一个补充，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不影响受孕的。这没有问题，
2: 但是你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时刻辅助着来，是吧？
1: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定期复查。
2: 对，
0: 那这个辅助量，因为我们都知道药它是有起效期的嘛，
2: 对对，
0: 那它可能一般出现状况，然后它服用多久，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效果。
1: 我们一般稳定1到3个月之后，这个基本上就是符合它一个代谢水平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孙医生。关于甲状腺的相关问题哈，如果大家有疑惑，可以搜索吉林。

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同时呢，我们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哈，大家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这六个字，然后呢点击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上面来提问也是可以的。关于甲状腺的问题，大家真的是比较多，觉得离我们也很近哈，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呢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那接下来稍事休息，稍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金牌医生。

0: 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甲状腺相关的话题哈。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孙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有这方面问题，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提问。
2: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你好，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桥本氏甲减和甲减是一样的吗？就是也是听到节目替自己家里的亲属问一下，他就有这个桥本氏甲减，是不是带上这个桥本氏会更严重一些呢？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帮他问一下医生哈。同步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看到，直接用你的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在下方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会为大家来解答。那我们问一下孙医生，那他这种情况这是定义的问题还是确实是更严重的情况来区分呢？
4: 这个怎么说，他这个整个这个描述吧，其实不是太准确。桥本氏甲状腺炎，这是这个病的标准的名字，可能是由于桥本氏甲状腺炎引起了这个甲状腺的破坏，然后造成它的功能减低，造成的结果就是甲减。这个是分两方面，并不是桥本氏甲状腺炎造成的这个甲减它就一定很重，而是说由于桥本氏甲状腺炎引起的甲减。甲状腺炎它这个发生这个甲状腺功能改变的话，它也是在不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它有的人开始的时候会出现甲亢，然后随着
2: 它不一定是甲亢还是甲减。
4: 对，它开始的阶段由于破坏了一部分甲状腺正常的细胞之后，让这个过多的这个甲状腺素分泌入血，会引起这个甲亢这个情况。然后随着这个破坏的组织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话就会受到影响，慢慢可能就会造成甲减。这个情况，
2: 看来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哈。就是甲状腺炎有可能是先得的。如果说我们也想就趁机问一下，那如果说得了这个甲状腺炎的问题，你要及时的治好了，是不是就停止了呢？还是说它也会不断的去发展，像感冒一样，有可能又来了？
4: 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也这个也是。马上要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炎的话，它主要分三类。一类是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甲状腺炎，那么它的话就是最明显的患者感觉就会可能出现这个颈部的话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疼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用一段时间抗生素之后基本上能够痊愈。第二种就会是这个亚急性这个甲状腺炎，就是一般的话继发于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由于这个病毒引起的，常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是应用一段时间激素，然后的话这虽然这种也叫感染也叫炎症，但我们知道这个抗生素类对这个病毒感染它是无效的，一般都是进行一些抗病毒的一些治疗。第三呢就是这个淋巴细胞性的一个甲状腺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一般的话它会出现这个甲减这个情况，那么就会需要运用这个甲状腺制剂进行一个治疗。总体上来说的话，这个甲状腺炎它的转归并不是很确定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恢复到，由于甲状腺炎的逐渐好转呢，它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甲功水平。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治疗不及时啊，或者是这个疾病比较蔓延呢，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会出现这个甲减的情况，甚至有些人会出现一个终身性的甲减，需要终身口服这个甲状腺制剂，也就是常见的话就是亚乐，就可能得吃一辈子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做手术的时候碰到这种甲状腺炎的情况的话，就是正常的甲状腺被破坏了之后，这个甲状腺正常的组织的话，它和
2: 你打开是能看出来的，
4: 质地它很柔软，然后这个血运的话也非常好。但如果你的甲状腺炎就是就跟那个肺炎之后，有些人肺子出现可能白化白肺了，
3: 就不可逆的。
4: 对对对，它就是整个这个腺体呢，可能出现一些纤维化呀，硬的跟石头一样啊，
3: 就是它的功能就
4: 没有了，就会出现甲减这种情况。
3: 那这还值得提示哈，这个甲状腺炎，因为感觉好像听起来
2: 不太严重
3: 的情况，
2: 对，
3: 但是呢，它要这种长期发展、任期发展，它也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这个损害。虽然听起来说那它优甲乐它就是一种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吃就好了，但是你要想长期持续，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事儿，所以咱们何不在这个他在甲状腺炎这个阶段又能治，咱们就配合医生，然后呢规范的来治疗。那他发现和确诊 不复杂，是不是？就是查甲功就能确诊吗？
4: 查甲功，做彩超
2: 啊，都能可能看出来。
3: 一配合，
4: 对他俩配需要配合、
2: 啊，需要配合着结合着来看。
4: 哎，对对对。
2: 好，所以我感觉，如果说哈，您做体检，还没有把这些项目加。

0: 拉到里边的话，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炎早期的话，应该也和其他的疾病一样吧，它是隐匿性数比较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的。
1: 对，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它主要可能有一个部分人，他可能有一些疼痛啊，甚至有些人的话，好多都是已经引起了甲状甲减这些相应的症状之后，
0: 我估计可能疼痛、
2: 后发现的。
1: 对，
0: 疼痛的时候，我们都想着是不是嗓子发炎了，或者说有点上火了哈。
1: 对，
0: 东北人
2: 说完，我现在好想赶快去做一个彩超和那个
0: 感觉有点上火了，是吧？
2: 这个查甲状腺炎，甲沟三项就。够是吧？
1: 不，这个甲状腺炎的话，一般都是6项左右，6项到9项，因为它主要主要看的一些相关抗体它高不高。
2: 那好像还是直接做了个9项，
0: 对，做个全一点的算了。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2: 如果还没做过，就是有没有年龄倾向或者性别倾向，在体检的时候有必要加？就一直都没做过，怎么也得筛一遍的这个要求呢？
1: 这个一般，中年以后的女同志相对来说高发一些。
2: 行，我符合了。
0: 自己给自己下方子了哈，但是一定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医嘱哈，因为不要相信，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哎呀，民间的这种说法，说我这敷点什么，我那儿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的，其实我们还建议，我们一定要相信专业的医生，接受规范的治疗和检查才行。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了一个数值，我估计可能是有甲状腺是不是结节呢？您没有描述清楚，这位朋友哈，他说的是0.36×0.32，必须得手术嘛？我估计。这个是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问题，我们问他一下哈，来，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孙医生。
1: 这个描述、
2: 太泛泛，
1: 对，
2: 光说大小。
0: 如果说这是一个甲状腺结节的话，那我们有什么建议？咱们先这样来考虑吧。
1: 这样大小的结节也分，我们主要看这东西的，第一看这个结节的分大小、形态、边界，然后有没有血流，然后做它的这个弹性实验，这个就比较细致了。它光是单纯这么一个大小，如果考虑是一个良性的、很光滑的一个良性结节的话，完全是不需要手术的，因为现在可能10个人做彩超，可能8-9个人都有类似这种小结节，也是人体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完全是不需要做手术。但是比如说这东西它考虑是恶性的，比如说边界欠清啊、血流丰富啊、这个指硬啊等等，有这种情况的话啊，一般可以考虑做穿刺，然后明确一下它一个诊断。但是这个大小的话，一般暂时定期观察应该是可以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好像并不是以大小来论的哈，可能更多的时候它是以什么形状啊、各种特点，医生都会给您分析一下。那其实刚才除了甲减，咱们反复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甲亢。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聊聊就是甲亢的一些症状表现等等。
2: 他又追加过来了，说滤泡性，这个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1: 这个也不是，他这个彩超的话一般的话不会提示这种滤泡性，他一般的话都是结论上可能比如说给你下一个滤泡性肿瘤啊，这种的话一般还是，如果是这个大小的话，一般还是考虑是良性的，一般问题不大。
0: 好，那我们这样提醒您，
2: 但如果出现症状哈，还是要及时的随诊，因为毕竟您发过来这个情况实在是太片面了。
0: 或者来提示您哈，我们还有一种形式能够发图片哈，您可以直接把您的图片拍摄的清楚一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现在您是在视频号，可能只能打字。那么图片的话，你也可以拍摄清晰一些，我们下一时段也会给您详细的去解答一下。说到了这个甲亢的问题，好像大家的问题也不少。但是我看了一下，问的有点片面，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描述清楚一点吧。然后大家也会，不要急哈，因为很多朋友就一句说，我就是体重突然的减轻，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就是有点这个，医生说有甲亢的问题，我就特别担忧，甲亢会不会发展成为甲状腺癌？包括此类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整体给大家先来讲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解答。大家也不要急，因为多了解这些健康知识，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很有必要的。孙医生。
1: 好的，刚才说了，我刚才一直拿这个车举例子啊，以这个油门为例，这个甲亢就相当于这个油门给大了，
0: 给多了是吧？
1: 整个身体的超速了，就会出现这个多食多变，实际这个内分泌水平呢一直在提高的话，就会出现这个体重减轻，然后出现这个怕热出汗，然后心率快，出现心悸失眠，然后对情绪上来讲的就是这个焦虑易怒，情绪不好控制，外观上来说的话，就是有些人会引起这个突眼症。大概就是这样，
2: 很明显的症状，因为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看有的眼睛往外凸一点，然后就会说你是不是得检查检查，
0: 对，是不是甲亢了？
1: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最常见的这个问题，对。
2: 但是凸眼不一定是甲亢，但是甲亢呢，
1: 也不一定都会引起凸眼，
0: 没有绝对的是吧？
1: 没有绝对的，
2: 就是有这样的倾向性哈。那这个甲亢呢，我们包括这个平台现在有人说甲减好治疗还是甲亢，我估计他是想问甲减和甲亢哪个好治疗。
0: 这个是个什么心态呢？
1: 这个
0: 不分男男志好志。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不可能同时得这俩病嘛，对吧？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这个其实只要规范化的话，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就日常生活来说都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这个不会影响太大的。
1: 嗯，刚才说甲减了，咱们就是规律服药。那甲亢它的治疗方式也是这规律服药吗？
0: 嗯，甲亢的话，相对来说这个治疗方法比较多，一般的话都是从吃药开始，可能吃一些赛制啊，然后进行一些定期的复查。如果长期的话，甲亢很严重的话，那可能需要做这个碘药三药治疗，最把杀灭一部分咱们这个甲状腺。
1: 哦、不是单纯吃药这事儿了。
0: 特别严重的话，可能也有需要手术治疗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2: 好，就是还是得找专业医生，因为我们很难去判定。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发的很全面，是不是？我们给他来解答一下。
1: 嗯，好的哈，这名儿也挺大胆的，就叫大胆哈。说这个甲状腺癌术后呢，以碘幺三幺的无异常后啊，那就是治疗了，然后无异常，然后多久复查这个甲功和彩超呢？需要后续观察哪部分的超声来预防会不会转移？他可能担心转移这事儿或者复发的情况。
0: 这个一般来说在做碘幺三幺之前的话，都是需要一个禁碘饮食，然后不能口服优甲乐，然后这样的话术后大概正常口服优甲乐一个月之后的话，需要复查一个甲功。
1: 一个月哈。
0: 哎，对，然后的话，看这一个月吃的这个优甲乐的剂量的话，是不是一个合适？可能增加一些，可能减少一些。然后做彩超的复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3个月左右之后，让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手术之后这个切口啊，还是说是这个周围有些组织水肿啊，都有一些很好的恢复之后，再去复查彩超就来得及。
2: 那他提到了一个转移的这种问题，这个我们来如何去看呢？尤其是现在甲状腺已经做完手术之后，还有这种风险吗？
0: 有的，因为甲状腺这种做手术的话，一般都是恶性的。那么甲状腺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一个颈部的一个局部转移，也就是无论是它的一个中央区淋巴结，就离它最近的这个6、7区淋巴结，还是一个侧颈部2、3、4、5区这些淋巴结转移，这是它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转移的部分，包括局部的一个复发。那么远处转移来说的话，那么主要最常见的就是肺子，偶尔也会看到这个肝脏也好啊，骨头也好啊，这些都有。这个主要是跟它这个病理性质啊，包括当时这个侵犯情况啊，有一些相关的。
1: 那能做点什么呢？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尽量延缓它发生这个不好的情况。
0: 这个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啊，最最重要的话就是遵医嘱，做好定期复查，一定要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是无论是对这个甲状腺癌好，还是对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疾病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只要及时发现了，对于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癌患者，即使他发生了复发和转移的情况，也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
1: 我听您这意思就是正常生活就行，什么饮食啊或者日常啊，没有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吧？
0: 对，在这个比如说需要做碘幺三幺治疗之前的话，他肯定需要一个低碘饮食了。当然你不需要，比如说已经做过碘幺三幺，
1: 就卡在碘这儿，他要不要吃无碘盐？很多人会这样说，那结束了，我是不是海带啥都不能吃啊？
0: 可以正常饮食，就只要你不是在准备做碘幺三幺治疗那个
1: 之前
0: 的话，都可以正常饮食，基本上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是刚才那位朋友补充过来了，他说穿刺了，然后是滤泡性的，然后0.36到0.32，这我们就不太了解，他这个有没有一点什么矛盾，或者说已经穿刺了是滤泡性的，那是不是就代表已经是恶性肿瘤呢？
0: 不是，它这个滤泡性的话，应该还是考虑是一个良性的。如果是穿刺，真要是报这个恶性的话，它一般会
2: 医生就会建议了，是吧？
0: 对，比如说间异性细胞啊，间可疑癌细胞啊。
2: 啊，他直接会直接说。
0: 对对对，他一般不会报这种滤泡性的，因为他这个发的不是很全，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词来那什么。但是有一个点就是这个穿刺啊，并不能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临床诊断，无论是我们最后这个需要
1: 不是100%，
0: 对，穿刺的话就是不是说不是100%，穿刺第一，穿刺的准确性它就不是100%，第二的话，穿刺它是不能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病理学的诊断，就比如说我们最后
1: 对于甲状腺这儿，
0: 对对甲状腺，比如说我们因为穿刺的绝大多数都是细胞学的，比如说我们最后需要，比如说有些 患者朋友他有保险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报销的地方的话、
1: 嗯、
0: 这个穿刺的话它并不能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我们诊断依据，说你这东西是恶性的，是不会的，
2: 还是手术、啊、
0: 哎，对，而且这个穿刺绝大多数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有一些可疑啊，可能性高啊，哎，都是一些这样的一个、
2: 啊、这样的词汇、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好。

0: 明白了，
1: 就放松心态，定期观察，
2: 哎、对
1: 对，还是刚才那个哈，
0: 嗯，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就是甲癌术后会容易缺钙吗？
2: 这个甲状腺本身的话，它跟这个关系不大，它主要是这个甲状腺术后的话，它跟这个甲状旁腺的功能如果术中受到影响的话，那就会出现这个缺钙的情况。
1: 好的哈，这个不是甲状腺带来的
2: 啊、对，是甲状旁腺，因为但是这个甲状旁腺本身的话是跟这个甲状腺也是密切相关
1: 的，反应的
2: 哎，密切相关的，对。
1: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还得之后注意点补钙呗。
2: 对，尤其是对这个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尤其这个围绝经期前后，这个还是常规的话也还是吃点钙片，对日常生活中也是有好处没坏处的。
1: 嗯，好的哈，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来提问哈，咱们别着急哈，平台上也有朋友，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健康知识。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也欢迎大家呢把今天的链接和更多的朋友分享哈。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甲状腺相关的知识。

0: 海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您锁定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2: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甲状腺的相关话题，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很关注这个话题。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孙医生。那同样，我们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一种呢是直接可以打字哈，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还有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可以发来图片的这种形式来咨询。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这一时段呢也可以来咨询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大家最关注的，而也是我们平台当中最多人问的，就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好像从这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来，现在怎么这么多人都有结节呢？这和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很有相关性的吗？也问一下孙医生。
3: 这个随着日常生活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年轻人这个压力啊逐渐增大，所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的话也是在逐渐增高。这个甲状腺结节呢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咱们常见的一些良性结节，再一些就是不好的。那么良性结节的话，一些局灶性的炎症啊，结节性的甲状腺肿啊，包括一个术后残留的甲状腺增生啊，或者甲状腺的一些囊性疾病啊，包括甲状腺腺瘤啊，都可以表现出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这种情况。那么甲状腺恶性的话，那么一般就是分化性甲状腺癌啊、髓样癌、微风化癌，包括淋巴瘤等，主要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提到这个甲状腺结节，我发现现在这个甲状腺彩超拿到手里，它那个分类特别细哈。那咱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确实身边的朋友就有拿，说这四类代表什么，三类代表什么，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拿到报告了，好像就结束，不想再回医院问医生，自己就想知道个大概哈。我们也初步掌握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3: 总体上来讲的话，大的原则就是一二类结节的话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几乎没有恶性可能。三类的话有极少部分可能有恶性可能。那么从四类的话也分这个 4A、4B、4C， 随着这个分级的升高，相当于一个恶性程度可能性这个也逐渐在升高。但是彩超有个特点，就是它这个人为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大，看同样的一个东西
1: 给出的报告的人它不一样、
3: 不一样。所以说的话，第一的话可以多走访几家医院，第二的话就是还是这个不能光结合这一点，然后找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啊，包括临床的话还需要再复查看一下。
2: 好，那这个我们其实很了解了哈。包括恶性的结节呢，毫无疑问医生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帮你处理，但是有的一些良性的结节，大家说呢现在先观察着，观察到什么程度我就没有必要再观察了呢？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许它不严重，但很多人的情绪心情被影响了，那这种情况下找到医生可能很频繁的和医生去见面哈，我又来检查了，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拿出去，或者说它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就没有观察的必要了，直接拿下。
3: 对于这些良性，考虑是良性的结节啊，当出现以下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一般都建议他手术需要切掉了。第一，这个结节呀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压迫症状了，无论是向内的话就是压迫到气管引起一些呼吸的不适，还是向外的话就是皮肤的话一个局部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隆起，那我们建议的话需要手术切除。第二，就合并甲亢这个情况，而且这个刚才说了内科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就手术把它切掉。第三的话，这个肿物啊位于这个胸骨后或者是一个总格内的话，我们也建议他手术切掉。第三呢，再下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结节啊进行增长并且有恶性倾向，或者是这个合并了一些甲状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的情况下，也是建议他即使是目前考虑他是良性结节，也建议他积极一些，手术直接切除。
1: 好的哈。关于其实甲状腺它的这个无论是结节啊良恶性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就诊就医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因为比如说到您那儿就诊的肯定有一些患者有一些误区操作，我们就见到过有的人呢，他真的像您说的，刚才你说到就是咱们拿到彩超的时候多走访几家，有这种他不仅是走一两家，他得走好几家，看多了倒看杂了。所以现在人呢就很纠结，说我到底是多去看几家 家，多听一些医生的建议，还是我可能就找两家对比一下？还有呢，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差别在哪儿？包括做检查的时候，有一些患者说那我直接一步到位，现在不说核磁最好吗？那他看

0: 看得最清，我不要做什么彩超，我也不要这个过程，你就直接给我开核磁，这些是不是多少有一点误区偏激一点了？
1: 是的，这个作为甲状腺来说首选的检查办法的话，现在目前还是一个超声，无论是 CT 也好啊，核磁也好，包括现在更先进的 PET CT、PET 核磁也好啊，它都并不是针对甲状腺能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哎，彩超依然是目前来说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 节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诊断方法。至于就医方面的话，这个多走访几家医院，我觉得这个是从患者心理来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一般的话都会针对一些指南、一些治疗原则，大方向是不会变的，但只不过是针对每个人，哎，不同情况、不同的身体状态下、不同的这个心理状态下，哎，根据每个人的话，个体化医疗提供一个在这个医生职业范围内提供一个他认为最适合这个患者的一个治疗方案。这个可能真的不是说是一眼就是说咱们照一个小本本照着顶上书读就可以了，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因为患者总是想要一个结果，说医生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医生只是跟你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没有说百分之百的利。就是这个利大概占多少，这个弊大概占多少，利弊分析完了之后，那可能这个结果还得患者和家属去商定去决定，包括就是有的时候做不做手术的时候，患者也会很纠结，说你就告诉我做不做手术，这个一般医生不会直接说你必须做手术这样的话，是吧？
1: 对，因为整体上来说啊，甲状腺这个结 节即使是恶性来说，相对无论是从生存期也好啊，还是预后来说也好啊，都是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总体的原则的话，甲状腺的话还是三早，对，还是那句话，对于所有的恶性肿瘤都是一样，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绝对是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生存期也好啊，预后也好啊，包括能够减少一些并发症的也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我们会根据各种情况包括指南给您一个好的建议，这样会更好，但至于结合你的实际情况怎样是最好，那这个是自己来恒定的。
1: 对，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个就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患者，就像您说的，他对这个结 节的焦虑程度很高，就是我们可能一看之后，就刚才说的零点几的0.2、0.3这种小结 节我们都告诉他99%这东西它是良性的，他也会觉得这东西不放心，
0: 天天摸，
1: 哎，很恨不得说实话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这个日常生活了。这个老百姓所说这个日思夜想夜不能寐，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建议他就是积极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99%这种的，可能我们就建议他定期观察了。比如说有一些在两个之间，包括做了穿刺之后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明确诊断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建议他积极一些，把他手术切除，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心理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
2: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很多人吧都说，哎，得甲状腺本身是不是和心情也会有一定的相关性呢？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这个心情还会影响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吗？
1: 这个确实是这样，
2: 真的有可能，
1: 真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甲状腺呢是人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分泌腺，
2: 对，
1: 无论你这个心情好也好，
2: 还掌管情绪，
1: 哎，对对对，刚才讲了嘛，这个甲亢、甲减，它都对情绪上这个有一些很明显的影响。那甲亢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易怒啊、激惹呀、就这个心情很不好啊，非常处在这个长期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那么出现甲减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的啥呢？对老百姓所说，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对什么都很淡漠，哎，嗜睡啊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你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情，然后让这个激素水平分泌很稳定，那么绝对是这个甲状腺的功能上会有一些好处的。
2: 好，我们听明白了。那这样，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一位29岁的女性朋友哈，你好，甲状腺彩超提示甲状腺实质回声不均匀，右侧叶减弱回声区，然后是促甲状腺素 TSH 增高为4.97，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的话严不严重呢？形态边界不清楚，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1: 这个他应该是没太这个全这个彩超，但是大概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2: 咱们就给他一些建议
1: 啊，对，
2: 跟已有的这些情况下，
1: 给他的建议的话，他这个有一些叫亚磷酸加碱这个情况，就是说他甲状腺素分泌的还是有一点不足，考虑还是甲状腺来的，甲状腺炎来的。给他的建议的话，第一是要做好定期复查，第二的话可以 口服小剂量的这个甲状腺素，然后这个因为 TSH 叫促甲状腺素，就相当于你身体分泌不足了，这样的话它就会分泌的多，然后就是帮助身体促进这个分泌更多的这个甲状腺素。那么咱们现在需要的话，补充一些不足的这个部分，然后做好定期复查应该。

0: 可以了。
1: 嗯，好的哈，收音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孙医生，关于甲状腺方面哈，给到大家一些健康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注意我们的健康，定期体检，一些项目呢我们在体检当中该加咱也加上啊，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掌握情况。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从整个的介绍当中，好像这个甲状腺怎么倾向女性呢？是它这个有人群倾向吗？
0: 是的，尤其是这个甲状腺恶性肿瘤来说，是以女性患者居多。大概是1:7这样一个比例。
2: 好高啊，
1: 挺倾向我们女性啊。那女性朋友可能就更要注意，尤其好像刚才又提到一个是不是围绝经期的那个时候，她可能又更得关注这方面了。
0: 对，中年之后。
1: 嗯，好的哈，那这类女性朋友就要点个重点号哈，更侧重关注一下，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没太关注甲状腺这块，因为它也没什么症状，但是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又是女性朋友的话，我们在体检里呢要考虑到甲状腺的健康情况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过多的赘述，那我们可以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明天也会通过图文的方式为大家介绍相关内容。感谢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的主治医师孙孝松做客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王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2: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00，下午16:00，
1: 赏花地图，
3: 赏花地图，
4: 开疆品鲜，
5: 开疆品鲜，
6: 野菜寻宝，
5: 野菜寻宝，
1: 咖啡探店，
3: 咖啡探店，
0: 春山挑战，
5: 春山挑战，
1: 五天五大主题。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有一场》。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那今天来到了5月5号，这提到这个日子，大家都很紧张，说这个假期就结束了吗？余额就不足了吗？还行哈，在这个点10点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的小尾巴可以抓住哈。
0: 对，
1: 返程的朋友注意哈，回程的路上注意安全，即使呢会有稍事的拥堵，咱们也保持一个好心情，因为春光无限嘛，我们在路途当中春日的风光也可以尽收眼底，而且呢在室内的已经回到自己所属地的朋友我们也会有这个各种春日花花打卡地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长春的春日花花打卡地图。
0: 那其实没事的时候看看花也会心情很好，但是今天风很大啊，在城市内的话，如果出门的话，建议大家穿一些。
1: 长春的春天哪天风不大？
0: 对，然后自己一定要拿好就是帽子，因为我刚才来的路上已经看到有帽子被吹飞抓帽子的，注意安全。然后我看现在很多帽子带那个防风绳，你不妨买一个小防风绳夹一下哈，这防止被吹跑。然后出门的话穿点防风的衣服，因为我看很多人穿到了那个透气性特别好的短袖，那一定会很凉的哈。那接下来呢，今天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春日花花打卡地图。你可以在长春的周边，或者你现在等着最后归途的路程当中，比如在延边啊等等的一些地方，都可以欣赏一些好看的花卉。虽然风大，但是春天的花儿也美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最佳的观赏地，还有就是哪月的花期可以看到什么样美丽的景色，也和大家来沉浸式的去感受繁花似锦的长春的春日的这种浪漫。
1: 先来说哈，长春专属的市花，咱肯定要先说它，
0: 君
1: 子兰。花期就2到5月，所以现在呢也正值花期，然后花语是谦虚有礼，妥妥的这个谦谦君子本君哈。所以呢，我们在长春呢守着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咱当然要赏一赏君子兰了哈。而且这个君子兰确实哈，它肥厚油亮的这个叶子，再配灿烂橘红花啊，特别有一种有才而不傲气，有志而不骄纵的这种感觉哈。而且还带着一股吉祥富贵，大家都希望看什么有一种好寓意嘛，
0: 对对，
1: 幸福安康，多看你就吉祥富贵幸福安康了啊。所以这个城市之花谁能不爱呢，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来赏花。打卡赏花我发现大家可以前期先干嘛呢，现在新媒体比较发达，先上网搜搜打卡花拍照的时候有什么好姿势，怎么好取景因为呢一呢是赏在眼里，二呢是拍照打卡，这个方式呢也会让你的旅途呢增加很多的乐趣。可以选择的打卡地是像比如说宽城区台北大街的君子兰公园，还有这个春联花卉城它也是君子兰节的举办地，当然还有我们长春买花的地方轻易坊
0: 对对对，
1: 都能看得到哈这是可以选择的一些打卡地。
0: 我记得好像咱们小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家家好像都得养一盆这个君子兰哈，可能现在养花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那种刻进 DNA 里的城市之花还是无可替代的。那再说一下就是关于春季相关的这个迎春花，花期呢也就是3到4月，现在5月初也是可以的，它的花语是相爱永远哈。那么春季呢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叶子可能还没长出来，但是它就着急开花了，它是开的比较早的，就是那种嫩黄的小黄花想着报春可能那个时候天气还在零下的时候，它就已经零零星星的开出来一些了，当之无愧春的使者哈。就只要你在路边看到那种小小的那个小黄花，一般在草丛当中路丛当中都是很容易看到的哈，在街边你一打开就知道说哎，别说长春冷，别说长春还飘着雪花，也别管长春还刮着大风，但春天它就是来了呀。打卡的地点像之前可能很多人去世界雕塑公园，在欣赏这个雕塑的同时就看到各种小花，那迎春花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南湖公园，还有我们长春的这个百花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而且这些赏花地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哈，都免费所以呢咱们在返程的今天，在回家的路途当中都可以选择这样的地方。

赏赏花，让自己放松一下，让脚步放慢一下啊，陶冶一下情操。还有哪些地方适合我们去看看走一走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北京时间呢10: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游一场。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春日花花打卡地图。其实我觉得花真的是很治愈人的哈，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花。那其实接下来说到的一个这个时期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它必须得有它的一席之地，就是这个冰凌花。因为每到二

0: 月中旬还有四月中旬，就是在飘雪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硬核的破冰小花就出土了，然后呢它会顶着冻土坚冰而绽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朋友圈就好多的摄影爱好者们就开始频繁的发出这种那种嫩黄色的那种小花，然后它
1: 有生命力的，
0: 对，然后旁边都是冰雪之类的，它就是冰凌花，花语是勇敢的爱，就是你会感觉这种小花真的又美又顽强，然后在白雪的衬托下感觉它的颜色更加的娇嫩，但是也更加的坚强，生命力直接拉满。如果要说在花是花的世界当中选择一个最勇敢的浪漫，我觉得那么说的一定就是它了。这个时候一般很多人就会去，比如像长春金边的，咱们就去这个净月潭，它有个冰凌花谷，你可以去找一找，然后在长白山景区也会发现时不时有登上景区的，就会哎发出它的那个冰凌花的那种身姿哈，小小的一朵，真的特别小，用手指比量了，我感觉没有一个手指那么大，可能就一截手指那么大，但是就是破冰而出的那种震撼，带给我们的就是远远超出它本身的这个高度的。
1: 嗯，而且呢，在这个开冰凌花期，我就是前一段嘛，就是四月份，
0: 对，还能看见点，
1: 还在徒步，一边徒步，然后一边这个寻找冰凌花，也是一份乐趣哈。在这个冰凌花谷找到一朵冰凌花，因为它确实不是那么很好找啊、找到的时候也会有一份惊喜收获在其中。另外呢，昨天我的朋友们还在跟我讨论说，哎，你去过梨花园吗？的确，这个时节是梨花绽放的一个这个花期哈，它的花语也是纯情，你想白清如雪的这个春日白月光，然后它又很有那种诗情画意的氛围感，然后梨花它飘落，那个小树一吹，
0: 哎，对，尤其今天
1: 啊，就是
0: 梨花雨是吧？
1: 氛围感拉满哈、另外，确实咱们长春的这个莲花山有百年梨园啊、我们可以去那儿赴一场浪漫之约。每年在五一之前都会进行一个开园仪式，然后五一期呢，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体验一段浪漫，因为它是邂逅绝美爱情的那种感觉，花语也叫纯情嘛，啊，大家看了也会心动满满，找一份春日浪漫。地方呢，肯定这个莲花山的百年梨园是首选，周围的这个文旅配套现在也比较健全了哈。还有比如说辽源东峰的梨花谷，延边珲春、龙井市啊，都有这个梨花。那大家如果在这附近啊，可以就近来打个梨花卡。还有哪些鲜花正在盛开，等待着我们去欣赏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和您分享。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北京时间呢10:18，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收听我们五一的特别节目哈。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梨花，那梨花紧跟着的一定就是桃花了哈。现在是花期正旺的时候，就是4到6月份，花语是爱情的到来，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桃花一开，桃花运直接拉满。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小情侣们哈，就是会在那个桃花下拍个照片了。感觉挺不错的，粉嫩嫩的，开满枝头，
0: 是不是还得许个愿啥的？
1: 对，你说谁看了不喜欢呀？
0: 系个什么爱情锁？
1: 确实是很多公园里的常规项目哈，就是在这个桃花下什么注定一下终身，然后结下一个这个同心锁哈，然后你打卡的地方在长春更是随处可见，因为很多小区里都有很多的这个桃花。但是你想要大规模的去看一看、赏一赏的话，可以到像友谊公园啊、南溪湿地，哎呦，南溪这两天听说也特别的火哈，伊通河两岸也是都是打卡拍照的。
0: 没地方扎帐。
1: 对，然后
0: 下脚
1: 那就对了，其实就是不要凑热闹了哈，还是留给外地的朋友来去欣赏一下。
0: 哎，我今天早上和大家也是这么说
1: 啊，对对，
0: 长春北市的这两天就别凑热闹，
1: 对，你等下周再说呗，是吧？
0: 周末呗。
1: 对，农安的龙府广场、图门江的广场，包括吉安的鸭绿江边都是可以的哈。咱们就别凑这个热闹了，本地的咱就先让一让，让外地的朋友先感受一下长春的桃花美丽哈。我们接下来呢也稍事休息，回来呢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还有很多好看的花在等着大家去赏一赏看一看。

0: 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北京时间的10:27，欢迎你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游一场》。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和茉莉哈，我们俩跟大家细数一下。我们长春以及周边的一些打卡赏花地，也希望在这个5月5号，在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咱们能放松心情。因为一般在小长假过后，我们都得收收心嘛，然后调整一下状态，用一个轻松的状态来回归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1: 那刚才分享了这个桃花和梨花，那一定就少不了杏花了，好像就是咱长春这个花真是随处可见哈。那么花期呢，也就是4月的这个到5月吧。然后幸运的征兆就是它的花语，它是会自动褪色的那种小花，就开始的时候它就开得很热烈，你就会发现这棵树上的花，哎，怎么这么红艳艳的好看呀？过一阵儿你就发现掉落的时候飘到身上怎么变成白的了呢？然后就感觉很浪漫，很多人都会就在那个杏花雨下去感受那个好运气，在长春街头就包括在小区里随处可见，因为它很好活嘛，很好养活，散散步你就能偶遇这样的美好。像伊通河的两岸，之前是不是吉大还搞了一个杏花节？
0: 对对对，吉大南岭小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确实它旺盛的是4月的中上旬，但是现在或许还能赶上。那个比较多的是集中的南岭和那个伊通河两岸，伊通河两岸这就是前几天我走到伊通河附近都大堵车。
1: 对，那你是没下去，我下去了之后发现人都堵着了，就是速度怎么能这么慢，就是因为人挤人，就人贴人。然后那个很多孩子开玩笑的说，我都不用走路就被推着往前去了。包括你可以去宽敞一点的文化广场，然后包括可能新民大街在五一的时候可能也会实现部分的时间段是封路的，然后也可以进城的欣赏美景，然后包括这个像有杏花公园等等哈，你都可以去赏一赏杏花。
0: 好的哈，这是关于杏花，还有什么呢？那就是金达莱花。
1: 哎，你之前就是小时候延边，你们是不是那边金达莱特别多，是吧？
0: 因为就是
1: 随处可见，
0: 对对对，而且呢，它的花语也是爱的喜悦，特别符合朝鲜民族、朝鲜族的这个性格特征，载歌载舞，然后伴着这个金达莱花。因为在这个春季嘛，一般春游比较多，会看到在金达莱花花海附近，然后我们会这叫野餐，小时候。就铺个塑料布，现在都是这个帐篷啊什么的，然后大家这个野餐，然后载歌载舞，然后伴着这个花，真的是很浪漫啊。还有这个，我们在看这个花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就会满心的欢喜。像长春现在也能看到，比如说长春的动植物园但是呢，如果你

0: 单纯想赏花，别去动植物公园。现在啊，它已经不是以前的动植物公园了啊。比如说儿童公园啊，还有这个沿边的各大景区，那都能看到，长白山都能看到。动植物公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动植物公园现在呢被这个西游主题带火了。
1: 哎，白天是不是还好？我真是白天还最近这两年白天没去过。
0: 谁白天去？
1: 所以说你要是光看动物和赏花，你就是可以白天也看看去。
0: 我那天查了一下门票。我记得以前是白天贵晚夜场便宜，现在是夜场贵
1: 反过来了，
0: 白天便宜。
1: 我那天就是好信嘛，看了一下那个，就是碰巧刷到了，因为长春人嘛，就刷到了那个直播，然后就发现就是晚上夜场的朋友为了看这个雪饼猴，是从早上9点的时候排到了晚上5-6点才看到了，排在了第一位，排了一天。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可见是受欢迎的程度哈。其实这是园区也是很无奈的行为，因为大家是自主排队嘛。
0: 嗯、
1: 那有的人为了见雪饼猴，可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他就想排着队等着看一眼，然后聊几句。
0: 这个 IP 也算是坐住了。
1: 对，
0: 那当然了，就是外地的朋友来一次，咱们体验一下嘛，人生嘛，重在体验嘛，看一看也是无妨的。还是那句话，长春本地的你就周末，咱就别五一跟人凑热闹了，把这个更多的时光和位置留给外地的朋友哈。还有哪些可打卡的赏花地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北京时间的10: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五一的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赏花地图。那么说了那么多的花，一定少不了这个牡丹花哈。每年的五月就开始，大家到牡丹园去逛一逛了。长春的牡丹园国色天香本香了，雍容华贵开满园，然后小桥流水配上繁花，就是每年五月份，一般我的阿姨们在朋友圈里都会展现出自己披着纱巾，然后在这个牡丹园里和牡丹合影的照片了。而且真的，你到现场肉眼去看，你才能感觉到满园牡丹的那种震撼，值得去看一看。
0: 嗯，好的哈，这个拍照打卡的照片哈，提前在网上搜一搜，有一些这个攻略，
1: 对，教你怎
0: 么
1: 拍
0: 好看，是怎么取景，然后在那个花丛中怎么去选位置哈，这样的话呢也会增添一份乐趣，既赏了花，然后又留下了一些打卡的经典照片，叫什么人生照片。
1: 对，
0: 还有呢，这个季节五月份也是郁金香盛开的季节，它的花语是体贴啊，咱们可以选择打卡的地方，比如说长城公园啊，动植物公园，还有百花园都可以哈。五颜六色，它们开的特别的热烈张扬，单朵的这个顶生呢，它还特别有辨识度。但也有说郁金香，我们在欣赏的时候不要离它太近，它那个花蕊里面会有一点容易过敏的东西哈。这个郁金香，我非常喜欢郁金香，但是郁金香它也有那个鲜切花嘛。回到家查花瓶，我就查不明白，它那梗特别脆。但大家可以就是在郁金花的花园里尽情的去赏玩。
1: 对，那说到这个郁金香，还有一种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好像我们从小就背的这个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花语就是坚贞清廉。那么它就等到这些花都差不多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欣赏荷花了。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离南湖很近嘛，我们经常去南湖就可以看到一株一株的荷花，完全能够感受到那种清凉又治愈的感觉，然后盛夏的氛围感是拉满的，因为它一般都开在盛夏嘛。大家可以去什么长春公园、胜利公园，包括南溪湿地和净月潭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其实长春的花还是很多的，如果你的心里有美景，那么在哪里都会有花。你看街边也有很多打卡拍照的地方，也希望大家这个五一，不止这个五一快乐，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因为周边的美丽景色而变得心情更好一些哈。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每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会陪伴大家。那我和柳婷呢，也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对大家呢进行一个这个养生的咱们互相的交流的一个科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和关注本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2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周五了啊，这个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
5: 这周五了，
4: 我还觉得这周过得慢点呢，
5: 猫干元旦刚过完呢，
4: 你看着下周过得更慢，为啥呢？到年根了，对吧？越到年底过得越慢啊！
5: 你这么看的话，还有2周就过年了，
4: 是，
5: 是不是？
4: 很快，真的很快。今年过年早点啊，我觉得大家这时候心里多少、跟长草一样，
5: 真的
4: 真的跟长草一样。
5: 就今天在办公室嘛，我们不是这个抓这个
4: 过年期间值班，
5: 对，过年期间值班。哎，我就突然间感觉，妈呀，过年好像真要来了，
4: 是吧？一年一年的就这么过去了，多快啊！
5: 真是
4: 其实
5: 太快了。
4: 我其实说实话，就是人原来我不觉得这个时间过多快啊，这两年尤为明显。再有就是啥呢，我觉得跟年龄段有直接关系。
5: 嗯，
4: 就是人呢真是老爷们儿，就是到40岁的时候你会有这个中年危机的。
5: 真有吗？
4: 真有，就是从我的心态来讲，我觉得我怎么能40了呢？
5: 嗯，但实际上你自己觉得自己并不像40岁。
4: 我觉得我好像应该30来岁啊。
5: 那所以如果说要是你40岁的男生跟你30岁的男生的话，让你在选车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变化吗？
4: 那肯定会有啊，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觉得自己毕竟这个年龄段了，你不能选择太激进的车型。
5: 嗯，
4: 或者说
5: 你不能选择必须得兼顾家用了。
4: 对，那也你就哪怕你自己开，你可能有些车型你不会看了。对吧、就特别潮的那些车、比如说极客的车，你说我会看吗？
5: 会妥协了，
4: 是不是啊？
5: 嗯、
4: 我觉得可能我就不会看这种车型了，可能我还是觉得，哎呀，这岁数的你，
5: 那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呢？
4: 那倒不觉得，
5: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老婆委屈了呢？
4: 那不存在吧？我这不是那样人啊。
5: 对，你不是，
4: 对吧？
5: 所以你不是啊。那大家如果在大卫这个40岁的年龄的话，还想买啥车呢？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啊，包括你有什么年前想买的车辆啊，
4: 对，
5: 包括呢想咨询新车的情况啊、价格呀，都可以来咨询啊。两
4: 其实人有时候总骗自己啊，就是其实正常逻辑来讲，我今年正好40周岁。
5: 嗯，
4: 东北人讲虚岁吗？
5: 对呀、啊，那你
4: 虚岁等于我41了。
5: 嗯，
4: 但是我
5: 不想说。
4: 对，原来你像去年的时候，谁说我40了？我说我这不差一年的吗？
5: 啊、
4: 对吧？今年的我说是啥？你看我还没过生日呢。
5: 那你说过完生日之后咋整啊？没有啥借口了，
4: 那拉倒呗，
5: 那就承认自己是40。
4: 对啊，那彻底承认呗。
5: 哎呦，可
4: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等啥呢？等奥迪 A6 的e-tron了都，是不是啊？原来我能看 A6 车吗？
5: 对呀、
4: 啊，
5: 对呀、
4: 啊。现在我都研究A6 的这个纯电版本了。
5: 哎呦妈呀，开始4张了，大档，太可怕了，
4: 挺吓人哈，
5: 太可怕了，
4: 起码这一辈子过了一半了。
5: 嗯，差不多。你
4: 要
5: 这么算的话，
4: 现在要是说能活到80，我认为算是高寿了。
5: 那可不，哎呦我天，太吓人了。

0: 人了。哎，我别说年龄了，我焦虑了，
1: 焦虑了啊，
0: 我恐慌了。还是说过年的事儿吧，还是说开心的事儿吧。
1: 可不打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个新车型，是年轻人贼拉喜欢的一个新车啊，特斯拉的 Model Y， 千呼万唤，人家上市了
0: 啊，上市了。
1: 对，新款车型，新款的 Model Y， 26万几千八。完了，我又忘了，26万4千8吧，还是3千8、5千8、5千8吧，26万5千8，
0: 这么突然上市了？
1: 对，但是呢，你现在订车可以，但是得等到3月份才能交车。
0: 就是可以预定了呗。
1: 对，现在预定了啊，价格公布了，我看了一下车身尺寸的各个方面的没有任何变化呀。
0: 内饰呢？
1: 内饰也没啥太大变动。
0: 外观呢？
1: 外观呢，就是前面那个灯啊变成一体式贯穿式的大灯了，屁股后的呢变成贯穿式的尾灯了。这是两个最大的变化点。还有呢，续航呢是增加了35千米。再有就是啥，没有其他的。再变化最大的就是价格，因为现款价格是249,900。
0: 23万
1: 那是不是官方指导价优惠1万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指导价是249,900，那现在等于说是贵了10,000多块钱，不到15,000吧？那如果说你加上1万优惠的话，等于贵了25,000，对吧？说句良心话，哥们儿，要是我买，我只得买老款的。
0: 当然了，哎，它内饰没我都没关注这个事情，就它内饰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吗？不像 Model 3那个时候。
1: 我现在看网上图片，变化并不是特别大。真的变化不是很大啊，所以说我真觉得特斯拉改个款呢，好像就跟糊弄人一样。
0: 再有什么呢？就是你说特斯拉这个价格一再降，它是不是也想回收回收利润呢？
1: 我觉得 Model 你知道吗？ Model Y 是所有 SUV 车型当中，全加上啊
0: 最赚钱的，
1: 是最销量最高的
0: 啊，是的，
1: 一直是第一名，
0: 是的，
1: 对吧？那利润肯定不用寻思，利润也高。为啥说利润也高呢？其实你看 Model Y 它的制造成本比 Model 3是高不了太多的，
0: 对
1: 对吧？还有就是你，我就觉得今天上午，然后我看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新款发布价格了啊，发布了之后，我就寻思一件事儿，哎呦我去，人其实有的时候国内的车企啊，特别是一些半死不拉活的一些车企，你跟人家特斯拉学一学，真的连个发布会也没有，直播也没有。啥也没有，
0: 所以
1: 直接在官网上直接说了我们新款发布了。
0: 所以嘛，我都不知道他喵悄上市了，
1: 是不是？然后结果呢？你看很多媒体就转载了这个那的了，你看我就刷到了吗？是吧？那你看看在其他的国内的一些车企，整个车上市，不管啥车上市，叉着八火的，钱没少花，效果不一定有啥效果，对吧？今天谁上热搜了？你们知道吗？
0: 谁呀？
1: 雷老板又上热搜了，
0: 咋了？
1: 就因为特斯拉 Model Y 新款上市了吗？
0: 然后
1: 很多人艾特他，回了俩字儿，好的。回了俩字儿，好的，上热搜了。
0: 这么淡定，就是因为特斯拉 Model Y 上市之后呢，可能直指它的这个小米夫妻啊，
1: 预期，
0: 对，预期啊。
1: 那意思点点雷军，你的预期别涨太贵了，是不是？
0: 看你价格多少呗。
1: 哎呀，所以我真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要么你就做极致了，对吧？像特斯拉一样，要么呢，你真的会懂得营销啊，像雷老板这样似的。我认为雷老板是绝对会懂得营销的这么一个人，
0: 是的，
1: 对吧？会蹭流量的这么一个人，就开年的他那个雷军那个演讲。你看了吗？
0: 看了，
1: 是吧？我觉得他
0: 看了一小会儿，
1: 几点挺逗，我也没全看啊。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小米苏七定价的时候，到底定多少钱？卖多少钱合适，对吧？很多人都说不行啊，不能定太贵啊，那全网都叫14万9千9，你定太贵了肯定卖不动啊，
0: 怕挨骂呀。
1: 对啊，后来雷军直接定了个21万9千9，全场鸦雀无声。谁都不吱声，全把头低下了。然后后来谁也不吱声，咋整个休息吧？然后直接边上那另外一个总经理说：“那大家休息吧。”然后后来就这么的定这么个价格。
0: 就大家可能觉得价格确实是有点
1: 高了点，
0: 高了点。对对对，如果因为大家期待的可能不14万9千9，可能太夸张了。就我们媒体人的话呢，可能才比如说20万以下。
1: 对
0: 啊，19万多、18万多都是有可能的，但他就差那么1万多。
1: 但是现在小米苏七也有权益了啊，是大概给了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权益。反正你别看现在车定不着。是吧？得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交车，但是我觉得小米呢，今年会优惠。
0: 是的，
1: 今年会现金优惠，而且小米，我认为今年除了预期要上之外，它肯定还在研发其他的一些车型。知道吧？就国产车，它更新换代的时间节点是比较快的。你们呢？其实我觉得不要着急啊，就今年呢，你放心，新车会大批量上市，真的不要着急。就是补贴，今年是全年一直到年底的。知道吗？地方性补贴政策你放心，就像咱长春一样，现在地方性还没出吧？
0: 对，
1: 你别着急，3月份以后肯定还会有，
0: 必有，
1: 对、
0: 所以今年想买车的话呢也别着急，咱们一二月份的话呢观望观望。
1: 没错，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别非得提个新车回家过年、如果说你特别着急提车的话呢，一定是 会多花钱的。
1: 对啊、再回过来咱再说，今天刚刚发布新款的特斯拉 Model Y、值不值得看啊、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它所改变的一些东西来讲不值，
0: 改太少了，
1: 对吧？真没啥太大变化，续航提高了35K，

0: 千米等于没变化而已、
1: 嗯、
0: 对吧，车身尺寸轴距没有变化、
1: 嗯、
0: 车身长度稍微长了点，宽啥的都是一样的，对吧，内饰配置方面有提升，但是提升也不是很明显的，
1: 没像 Model 3 提升那么大吗？
0: 我起码看图片我没觉得啥变化呀、
1: 嗯、
0: 就哪怕有变化你改款你提升点很正常啊，
1: 对，
0: 所以我认为你们等等特斯拉的 Model Y 你放心啊、我认为不会超过半年，肯定要叫掉到249,900以下，
1: 就大概还得掉一两万，
0: 对，肯定得掉到15,000以下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们想买这车的年轻人们不要着急，等一等啊，我更期待的是啥，我告诉你，我更期待两点，第一点就是 Cybertruck 卖啥钱，
1: 嗯，
0: 对吧，第二点呢就 FSD 它在今年能不能真正在中国市场落地，
1: 是的，
0: 这两个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重点考虑考虑，
1: 没错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
0: 嗯、
1: 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行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叫想念，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二位主持人呢想问一下 CRV 长春现在多少钱能落地呀、啊、CRV 的话呢从去年大概10月份开始吧，就是我们觉得它就有点摆烂了、
0: 嗯、
1: 就是当时的 RV4 的话呢可能贷款能优惠6万多，它可能才优惠4万多，所以呢1月份的政策也没有特别好，现在如果你正常买车的话全款大概就是3万5，如果你贷款的话呢大概也就是4万5，当然了我说这个价格呢是没算你的置换也好报废也好种种补贴，只是经销商正常的优惠，那再算上其他政策的话呢你自己算一算你拿到这个车大概是多少钱就行了啊。
0: 落地咋的得15-16个了、
1: 肯定是的、
0: 嗯、最低配肯定
1: 它会比现在的荣放要贵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没错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奇瑞的 V23 跟银河 E5 怎么选择啊，那就是 iCar 的
1: V23
0: iCar 的，哎不对呀、啊、V23 是 V23、
1: 嗯、
0: iCar 的03是 iCar 03对吧，
1: iCar V23 不是 iCar 的吗？
0: 是、嗯、但是不是一个车，
1: 不是一个车，
0: 是吧，不是一个车，
1: 对对对、
0: 啊、
1: 不是一个车，
0: 就是这么说吧，他俩完全俩风格，V23 等于是啥？等于是 iCar 03的升级
1: 版本，
0: 升级版，
1: 升级版，
0: 对吧？是升级版，因为你看它的空间尺寸、颜值、配置各方面提升挺多的，
1: 嗯、
0: 但是价格反过来了。反而便宜了，起码指导价便宜了，对吧？我觉得你要是年轻人的话，你就不要看 E5 了，真的 E5 呢就跟它比的话就没有啥太大的个性了，没有太大个性点，稳定性可靠性来看的话我认为两个都差不多，但是 iCar 的 V23 点在哪儿？我告诉大家，就 iCar 的 V23 它的整个的通过性啊，包括它的越野能力肯定是要更强的，
1: 嗯，
0: 知道吧？就有人说，哎呀，这小车能有个什么越野能力呢？你们上网搜一搜他们做的一些测试视频，知道吧？就是它的底子就是 iCar 03的底子，
1: 嗯，
0: 啊，底盘结构各个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这小车我原来也觉得没有任何越野能力可言，但是真正我们当时在沈阳做测试的时候，发现它的爬坡能力、它的通过性各个方面，还真就是比同级别车型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1: 就是还是有越野能力的，
0: 对
1: ，iCar V23，
0: 所以说这个车主要是以玩为主嘛，
1: 嗯，
0: 对吧？你看很多人年轻人买这个车，真就是为了玩嘛，
1: 相中外观，
0: 对，
1: 然后为了玩，它又不贵，对吧？但是呢，这个车辆的缺点你也得知道哈。现在来看呢，目前的市场保有量不算特别高，价格虽然不算贵呢，但是它的续航很短，嗯、所以
0: 301公里起，
1: 对，非常短。所以说这些东西如果你都能接受的话呢，为了玩没问题，但是家庭用车的话呢，这种车辆尽量不要看了，
0: 自己开行。这玩意儿因为内饰你看一看，反正 iCar 的 V23 吧，内饰还能强点，那03内饰老次了，
1: 对，
0: 内饰配置我觉得做的很一般啊。V23还可以吧？那你买这车呢，你99,000不用寻思了，403公里的都卖到120,000了，
1: 嗯，
0: 对吧？你要整501公里的，那就可能就更贵了啊。我觉得如果说纯市区代步的话啊，南方朋友300公里的可以看，不是不能买啊。那你要是北方的，都别说东北了，就北方的必须上400公里的，
1: 嗯。
0: 啊，500公里的我觉得也犯不上了，就年轻人就是市区代步嘛，对吧？你自己天天充电能咋的？
1: 没错，
0: 也不出远门可以看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奥迪 A6 的45啊，奥迪 A6 45的四驱现在落地多少钱了？奥迪 A6 的价格其实年前年后没什么变化，
0: 嗯，
1: 就大家可能都觉得一月份价格是不是会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价格没有涨，就因为如果说奥迪再涨下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也自己很担心自己的销量吧，因为现在奔驰和宝马的话呢降的也很多，所以如果它要是再涨价的话呢，它确实是没有什么余地可看了。所以现在来看呢，奥迪 A6 的45四驱，我估计落地的话呢，也得是33左右吧。
0: 33落不了，
1: 差不是路那个直导
0: 车，
1: 对，裸车，差不多大概是

0: 这个价格，如果落的话大概也得35-36左右吧。这些我们说的都是没算补贴的政策，如果说你要是有报废或者置换的话呢，另议，你自己去琢磨琢磨。
1: 对，尾号3109说比亚迪的夏180公里续航顶配和腾势 D9 的低配差了3万块钱，怎么选，用不用加钱选腾势？看自己的经济能力，不差钱的上腾势，
0: 必上腾势。
1: 对，差钱的我就觉得夏性价比就要更高，但是你买顶配，哥们儿，我说句良心话，犯不上。
0: 嗯，
1: 知道吧？就这车你整不整顶配啥意义啊？包括老 MPV 选不选四驱，我说实话我都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我要你，我就买259,800那款，贵10,000块钱，
0: 也是100公里那个。
1: 100公里，就是你寻思一件事儿啊，就180和100公里这事儿，咱们分析一下子。
0: 对，
1: 就你想啊，
0: 嗯，
1: 就是你哪怕180公里，
0: 嗯，
1: 你在市区开，
0: 我也就是代步呗。
1: 你一天能干多少公里？就是你180公里和100公里的唯一优势，可能我就是少充2回电，
0: 对，
1: 没有其他优势啊。
0: 但是
1: 因为你想、
0: 就是，
1: 你这个车你能上高速你去充电去吗？
0: 那不可能。
1: 你只要这车上高速，肯定就加油行驶了，
0: 对，
1: 没电就拉倒了，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在市区代步呢，
0: 嗯，
1: 我100公里的，你信不信我也天天充电？
0: 对，那确实是，
1: 对吧？
0: 所以你的
1: 天，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1: 天天把它当做电车开，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吧？你100公里也好，180公里也好，你都把它当电车开，
0: 嗯、
1: 但是你180公里比100公里的贵了好几万块钱，
0: 贵3万，
1: 你认不认这3万块钱？
0: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犹豫。昨天有听众问我，到底是买100公里的259,800的，还是买180公里的289,800的？他俩差3万块钱嘛？
1: 对啊，
0: 大家都很犹豫这个事情。
1: 但是你合计一件事啊，那259,800那个，那你要是同配置的话，等于是309,800那个。
0: 对呀、啊，
1: 那你差5万的等于。
0: 所以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是在南方的话，你可以看看180公里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南方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每天的公里数比较小，然后受温度影响比较小的话，你可能2天一充电呢是 OK 的。但如果你在北方的话，你说它俩意义就不大了，确实是因为冻完之后差不多。
1: 就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就看自己经济能力、
0: 嗯。
1: 如果经济能力一般，
0: 反正我要在南方
1: 的话，我都推荐你买100的。为啥知道吧、
0: 嗯？
1: 就你为啥你这么推荐的？
0: 为啥？
1: 因为你没开电车。
0: 嗯。
1: 为啥你知道吧？
0: 嗯。
1: 因为你像我开了这个电车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你2天一充电，
0: 嗯、
1: 5天一充电没区别。为啥呢？你自己家屁股后头就插着充电桩，
0: 随时充。
1: 我车停那儿就怼一下子，1秒钟完事儿了、
0: 嗯。
1: 那有啥区别呀、啊？我也不用管，手机 APP 设置好了，对吧？我晚上11点开始充电，
0: 嗯、
1: 充满了就拉倒了。
0: 嗯。
1: 就完事儿了。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100或者180的话，都需要每天或者每2天充一次电，然后他俩差那几十公里就无所谓
1: 了。我这差5万块钱，我那多香啊！我何必我就等就多了个啥？就多了个充电的这个时间节点问题吗？
0: 嗯，
1: 对吧？我多充会儿电吗？
0: 嗯嗯嗯。
1: 你180公里有啥优势啊？其实作为我来讲，起码对于我这种人来讲，没有任何优势。
0: 嗯。
1: 你说你180公里在市区开，除非你啥情况180公里有优势，你一天干150公里，
0: 嗯，就是、
1: 一天干100公里左右，
0: 看你的距离吗？
1: 对你正常逻辑来讲，你如果这个车市区代步的话，一天就是30公里、50公里的。
0: 嗯，那是在长春，在南方肯定是要多一点。
1: 南方那你看使用环境呗。
0: 所以为什么这个车上市那天咱俩说的时候，我说它一共俩缺点嘛。第一个缺点呢，就是100公里的续航，入门版本太次了。第二个缺点的话呢，就是这个259,800和289,800中间100和180公里的话，差3万块钱差太多了。
1: 嗯，
0: 它要是差2万，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差3万的话，我觉得确实有点差太多了。
1: 就是它主要还是考虑制造成本。那在制造成本来讲的话，
0: 也不至于吧？
1: 差了几度电，
0: 也不至于吧？嗯、
1: 有点夸张了、
0: 啊。我觉得也是。
1: 但是我认为啊。我真认为啥呢？就是比亚迪汉上了，夏上了之后又汉去了、
0: 嗯嗯。
1: 比亚迪夏上了之后啊，多多少少会分一部分腾势 D9 的市场份额。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原来可能想买腾势 D9 的，现在一看，哎呀，夏挺香的，配置啊、空间的各个方面差不太多，
0: 还便宜，
1: 性价比挺高的，还便宜，真是不行，我就整个夏得了。
0: 嗯，
1: 指定有这种人，
0: 有，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比较看好夏啊，我认为夏上市之后呢，它的销量会挺高，
0: 嗯，
1: 有可能破万啊。但腾势 D9 现在来看，12月份的销量是4700多台吧？
0: 对，
1: 新款上了，我估计销量会提升一些，但是我认为不会突破6000台。
0: 嗯，我反正我觉得
1: 不会像原来干到9000多甚至10000，不可能。
0: 对，1月份的这个销量不乐观，而且整个2025年的话呢，腾势 D9 的销量应该都不会特别乐观啊，
1: 是吧？
0: 包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MPV 呢，也帮我说说腾势 D9 和 GL8 该怎么选择呗。那如果你要是跟腾势 D9 来对比的话呢，别克的 GL8 你应该选择的是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 PHEV 版本，一定是这样的。
1: PHEV 版本的 GL8 没其他 缺点就是贵。
0: 对，
1: 那但要不贵的话，我觉得这车挺好。
0: 其实如果你要选择腾势，你要如果选择别克 GL8 PHEV 版本的话呢，你要那个价格的话，其实你能看腾势 D9 的高配，而且是四驱。

0: 去了，嗯，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看你是怎么想的。你即便你别克的 G28 你选择 PHEV 版本，它的内饰啊、空间呐、啊、舒适度啊，确实是都没有腾势的那么夸张，但如果说你想自己开着得劲儿的话，其实还是别克的 G28， 因为它毕竟是燃油车的底盘，它的操控性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包括它的通过性，我个人觉得会更好一点。所以看你要啥吧。啊，
1: 嗯，林奥啊，这个听众说，吉利的星越 L 跟长安的第四代 CS7 Plus 两款车怎么选择？家用兼顾到工作啊？哎呀，那这两个车其实说句良心话，你如果兼顾到工作的话，我觉得星越 L 要更适合一点。就是它适合在哪儿呢？第一点，星越 L 的空间尺寸比第四代 CS7 Plus 稍微大一圈。第二点，其实你看看它整个设计配置方面比 CS7 Plus 也要强。
0: 那当然了。
1: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现在买第四代的 CS7 Plus 不合适，因为现在贵，知道吧？因为第三代和第四代同时在销售，第三代现在嘎嘎便宜，9万9千块钱，对吧？那你 CS7 Plus 第四代呢，干到11万多了。啊，那你看看啥情况？当然，星越 L 价格贵啊，人起步 2.0T 呀、啊，你那个第四代的 CH Plus 起步 1.5T，
0: 嗯，
1: 对吧？还是两个性质，所以你要是能上星越 2.0T， 预算够用的话，我倾向你还是看看这玩意儿啊。星越 L 这车还是不错的，而且连续好几个月销量突破10000台了，
0: 嗯，
1: 销量各个方面也不错。我看吉利现在靠着星越 L 撑着呢，
0: 就靠星越 L
1: 是吧？销量真是靠它撑着呢。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给媳妇儿买一台小米苏七啊，家里呢还有台理想 L 八，行不行？太行了，对不对？理想 L 八讲话了，就是奶爸神车了，
0: 对，
1: 是不是？啊，然后呢，你这个小米苏七给自己媳妇开，媳妇还挺得劲儿的，挺好啊。但其实最早的时候吧，包括我妹在内，我最早的时候我就推荐她在去年的时候买小米苏七。
0: 嗯，
1: 后来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也认同。
0: 说啥？
1: 我买个小米苏七，总觉得哥
0: 太张扬了。
1: 不是张扬，哥好像就是我买不起保时捷，然后嘚嘚嗖嗖的还得往上够一够。
0: 买了个仿品。
1: 对，买了个山寨版的这个保时捷泰坦。后来我一听也有这道理。
0: 我跟你妹一个想法。
1: 是吧？
0: 所以我说实话，我对这台。车咋说呢，就是一般。
1: 后来买啥了呢？我妹买了个 ET5。
0: 对，未来 ET5。
1: 未来的 ET5 啊，
0: 你妹挺有品位的，
1: 是吧？
0: 嗯，
1: 其实她也想买保时捷泰坦，买不起啊。对不对？
0: 所以连纺织品都不想买。
1: 对，我说实话啊，虽然我有这种心理这个障碍吧，
0: 嗯，
1: 对吧？肯定多多少少，嗯，像我这岁数人多少有点那个心理障碍吧，但是其实你看你怎么来看。
0: 嗯，
1: 真的分怎么来看，就是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作祟。
0: 怎么讲？
1: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如果说某一个车型卖的跟 BBA 一样的价格，
0: 嗯，
1: 比如说用某个国产车啊，
0: 嗯，
1: 卖的价格跟 BBA 一样价格，
0: 嗯，
1: 咱们就会骂他臭不要脸。
0: 嗯，
1: 为啥骂他呢？你说，哎，就你那车，
0: 你也不是 BBA， 怎么卖这么贵？
1: 你还跟卖 BBA 一样的价，你凭啥呀？
0: 啊，
1: 对不对？那为啥呢？大家觉得 BBA 更高级，
0: 懂你的意思了，就是，
1: 对吧？
0: 就这些品牌现在来讲比较早，
1: 你国产车你做的再牛，你就像比亚迪，
0: 嗯，
1: 你做的再牛，
0: 嗯，
1: 你不应该跟 BBA 卖一样价，你就应该比别人便宜才对，
0: 因为你叫比亚迪。
1: 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对吧？你看，就几个简单例子啊。
0: 嗯，
1: 然后网上现在骂啥呢？
0: 嗯，
1: 就小米苏七出了一个那个叫啥粉色，
0: 眉粉，
1: 是吧？叫眉粉色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色儿。我觉得小米苏七有的时候做的事儿有点过于绝了。
0: 嗯，
1: 就是人家保时捷泰坦刚上。上了个梅色，那个粉色，上了个粉色吧，人家加99000才能选装这个颜色，
0: 嗯，
1: 然后小米苏七就上了这个颜色，
0: 嗯，
1: 加9900就能选，
0: 嗯，
1: 你太狠了，你这明摆着事儿吗？
0: 赤裸裸的模仿，
1: 对吧？关键我要说啥呢？保时捷泰坦99000选个颜色你们不骂，
0: 嗯
1: 啊，小米苏七9900加个颜色，你骂的不行不行的了。
0: 人的档，关键是人群不一样，就是能加99000选保时捷泰坦那个眉粉的话呢，他没有闲工夫骂这个人，也没有闲工夫吐槽这些事儿，哎，对吧？他也不差钱儿，但是呢，你小米苏七就不一样了，因为本身价格就便宜，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确实是定位不太一样。
1: 但该说不说，现在小米苏七市场认知度非常好，
0: 卖很好了，
1: 啊。就包括你没发现，今年这个下半年，特别年底的时候啊，我觉得现在 厂家这个宣传呢，这个用的可绝了，
0: 嗯，
1: 绝

0: 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小米速七，比如说他很认可我、大卫，然后给我提供一台车，让我开着车全世界可哪撩，到欧洲各国家去，走到哪儿老外就瞅问这是啥车，哎，这车太漂亮太好了，然后把这视频精简一下传到网上，啊，就觉得你看我这车不管走到哪儿大家都很认可很认同。小米速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玩这个的啊，但是现在很多品牌都开始这么玩了，包括坦克系列。
1: 是。
0: 这
1: 我记得去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那个哎，法国巴黎的大街上全是中国车、
0: 是吧？然后很多人还问我呢，说大卫，他这个车真是车主就开着去的或者咋地？我说你们寻思啥呢？咋那么天真呢？这不是纯属明摆着软性广告宣传吗？
1: 造势呢呗，
0: 对吧？但是说句良心话，现在国产车的设计已经是 number one 了，无人能超越了。真的，我真这么理解的，真无人能超越了。你看小米速七，你们知道小米速七车设计师是谁吗？
1: 谁呀？
0: 小米速七的设计师是宝马最早的时候设计师，那个设计师。但是后来。宝马不用了，他给聘过来了。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据说小米当时找了好几个设计师。
1: 就跟比亚迪现在用的一个设计师，应该是原来保时捷的，
0: 是吧？
1: 是吧？应该是那个。
0: 肯定的，他肯定会请很多的设计师进行综合设计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是国产车颜值这方面做的绝对是 number one。
1: 对，
0: 你别说模仿不模仿，我倒不是特别反感小米速七模仿保时捷台看这事儿、为啥呢？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1: 对。
0: 对不对？谁能说谁不模仿谁呀、
1: 都有点像。
0: 对啊，
1: 都有点像。
0: 你就不用说别的，前段时间最火的是啥你们知道吗？是大家说那个长安的深蓝，模仿谁呢？模仿理想。
1: 那个太像了。
0: 是吧？
1: 那个太像了，真的。
0: 当时很多人都在爱的谁？爱的理想，说理想你评论一下呢。后来我看现在理想现在学尖了，低调了，
1: 不吱声
0: 了。
1: 他咋不像雷军一样发一个好的？
0: 是吧？
1: 就完事儿了。
0: 这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抄来抄去都那玩意儿。你们现在来看，你新能源车也好，还是传统燃油车也好，可改的空间真不大。
1: 对，已经是玩出花来了，真的就已经追求到极致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吧。平台这位听众叫浩瀚星空，问了好几遍了，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哈，说星越 R 的八 AT 和昂科威Plus 后期哪个维修保养贵？哪个维修保养贵？哪个省心和省事儿？哪个隔音效果好？长期家用能不能推荐一下？保养它俩价格我感觉应该差不多，是吧？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昂科威 Plus 现在还有没有那个8年16万公里的发动机变速箱超长质保了？好像没有
0: 了，没
1: 了，是不是？就那阵儿有，现在也取消了。所以它俩的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的话呢，是差不太多的啊。然后呢，哪个省心和省事儿？其实现在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它俩都还行。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追求极致省心的话呢，因为昂科威 Plus 用那个9AT 变速箱的话呢，之前它是有一些历史原因存在的，所以你要担心这个的话呢，那你就看星越 R 的 8AT 就行了。哪个隔音效果好？其实我觉得它俩都不错。然后长期家庭用车的话呢，按照你的需求，我估计啊，可能你大概率应该会选星越 R 8AT。
0: 试驾一下啊！你们记住了啊，你们买车一定要试驾一下，自己亲自开。不要说不敢开，知道吧？他一般试驾路线选的都是没啥车的路线，
1: 对，
0: 你就干到底啊，干个100来迈，知道吧？咋地得100公里以上，你别开个60-70公里的，啥也看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到底啥样了，隔音的各方面都感觉得到了。我告诉大家，70-80公里以下，隔音效果区别
1: 不
0: 是很大，
1: 看不出来，感觉
0: 对，一般都你像跑高速的时候要更明显一点啊，
1: 没错。
0: 尾号5243说，大卫，我有台2017年底买的荣威 ERX5 电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
1: 你
0: 这
1: 第一批呀、
0: 啊？那你真是你这很有勇气，这南方朋友吧，是不是啊？这车东北都见不着啊？
1: 没有，
0: 对吧？那其实说句良心话，就这车当时也没卖几台。这当时咋想的买这车？多便宜买这车了？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废零补贴买新电车？
1: 2018年12月31号之前，他是2017年，
0: 他是2017年的，
1: 可以，
0: 2017年的可以。
1: 对，
0: 你这车其实现在如果报废的话啊，你看看他报废给你多少钱，知道吧？还有就是你这车如果单纯卖的话能卖多少钱，我估计你这车单纯卖不值钱了，但你报废的话，新能源车像你这个电车报废给的钱多，因为你电池值钱
1: 哦。
0: 据我了解，再便宜你的电池也能值7000块钱以上
1: 哦。所以报废和卖他这车真说不准，
0: 是吧？
1: 真说不准。
0: 那你所以说你看看啥情况，当然你领补贴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像你这车如果再买新能源纯电的话，20000补贴到手了。
1: 对，报废补贴在对于新能源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是2018年12月31号之前
0: 啊、
1: 咋了？
0: 当时花了28万买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因为他们当地限号。
1: 哎呦我的天，
0: 那大哥2017年买的，现在是2025年，你是几年？8年时间，
1: 8年，不到八年呗，
0: 不到八年，
1: 7年多，
0: 7年多，28万等于给你剩下3万块钱吧。
1: 哎呦。

0: 我天哪，我的妈！
1: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烦恼啊！
0: 天哪，我太受不了这事儿了。
1: 真，大城市有大城市烦恼。我今天再说个事儿啊，就我妹，
0: 嗯，
1: 我姑家孩子，
0: 嗯，
1: 我小姑家孩子在北京工作很多年了，
0: 嗯，
1: 一直租房子住，
0: 嗯，
1: 然后结果去年的冬天年底的时候，就大概两个月前呗，对吧？十月份的时候，他妈去了趟北京，
0: 然后
1: 一看他姑娘住的跟狗窝一样，
0: 嗯。
1: 高低现在张了钱，那个给他凑个首付买套房子。
0: 当妈的不忍心了。
1: 首付160多万。
0: 哎呦我。
1: 买个50多平的老破小。
0: 他有那个什么吗？他有那个叫属于购房资质吗？
1: 那肯定有啊，他能买吗？
0: 嗯。
1: 车子都签了，昨天晚上我才知道。
0: 50-60平买个老破小，首付160万。
1: 对。
0: 哎呦我天。
1: 就是我当时，当然四环以里的房子啊，我说句良心话，就是大城市啊。是个吸血的城市啊！
0: 哎呀妈呀！
1: 就为啥说是个吸血的城市？你想想，年轻人毕业24-25岁，
0: 嗯，
1: 到那工作，
0: 嗯、
1: 工作个7-8年的、
0: 嗯、
1: 都不会超过10年，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0: 嗯，
1: 对吧？你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0: 就是啊，
1: 买得起房子，你可能在这个城市能继续生活下去，
0: 嗯，
1: 买不起房子滚蛋，
0: 基本上
1: 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回家再找个工作，结婚生子得了。
0: 就是你姑家条件应该还挺好，不然
1: 拿首付。我昨天我姑跟我说句话，说啥呢？我这一辈子攒点钱全给他了。
0: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能不能还起贷款？
1: 还肯定是能还，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的思维可能是有局限性的，但我真觉得没有必要说偏得往这个一线城市去钻呐。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二线城市待
1: 生活惯了，
0: 对，生活惯了，就是我们比较习惯这样的节奏。你比如说以你的这个资质和年龄的话呢，如果当初毕业就在北京工作的话，你现在的年收入可能就不能说现在这样的话了，
1: 是吧？那也有可能啊。
0: 对，一定是因为大城市它毕竟机会多，赚得多。
1: 你说我们这听众，你说啊，2017年买的车28万多，现在这车报废，
0: 天哪！
1: 然后就是因为一线城市没有蓝牌，你摇不到号，
0: 太简直了。
1: 你说咱这讲话了，28万买啥车？你现在
0: 咋的？
1: 你这28万，你整个奥迪 A4，、
0: 哎、
1: 你现在这车 A4 能不能卖5万？现在2017年的
0: 太能
1: 了吧？
0: 不止啊，8-9万差不多得。
1: 哎呀，
0: 所以没招。但你想啊，如果他要是买一个蓝牌的话，确实是便宜了，然后呢保值率也很好，但是他租牌照得多少钱？
1: 你看
0: 里外里算价格差
1: 不多。我们这听众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啊，就给我们反馈条信息说，当时标的 EV400 啊，纯电400公里呗，你的意思啊，当年可以实际就是当年实际跑400公里是吧？28万290块钱，你这是价格呀还是啥意思啊？没懂啊。他说现在只能跑178了，大哥你这剩的挺多了。
0: 7年。
1: 我告诉你，就北汽出那玩意儿，现在你要是北汽的话啊，7年前呢能跑70-80公里吧。
0: 对，标的当时标300-400呢。
1: 你这就不错了，证明荣威最早那批电车造的还行。
0: 它是宁德时代电池吗？好像也不是。
1: 不是。
0: 是吧？
1: 都不是。
0: 哎呦我天哪，有勇气。不是，7-8年前的时候这个价格区间没有别的车辆，你也可以选特斯拉呀。
1: 你现在28万都能整汉兰达了，像
0: 当时要是买特斯拉 Model 3的话也不至于这个价格吧。
1: 哎呀咋说呢，第一点吧，汉兰达就不用寻思了，人家北上广深啥的你必须得买啥，你必须得买这个新能源、
0: 嗯、
1: 你不买新能源你整那个蓝牌摇号谁能摇上啊？
0: 对。
1: 对不对？基本摇不上，所以说大城市真的压力太大了。你都不用说买房子，刚才我举例买房子，你说咱买车，对吧？你现在买车，现在还行，有个绿牌政策。你说过两年再没绿牌政策了，你再买车再摇号去、啊？
0: 马上了，上海不已经开始试行了吗？
1: 然后
0: 就是绿牌的摇号，
1: 北京也是，天津也是，
0: 绿牌的摇号了。
1: 啊，那不是绿牌摇号，就是说你买，比如说理想的增程，
0: 嗯，
1: 买混动的
0: 都不行了，
1: 不行，你不能享受相应政策的，
0: 得纯电。
1: 对。
0: 哦天哪，也就是说我买理想这种增程车辆虽然上绿牌但我也得摇，是这意思不、嗯、天，
1: 你看我们听众有一位听众说那时候都是被洗脑了、
0: 嗯、
1: 做了环保急先锋了。
0: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博越 L 这车怎么样啊，能买不？现在啥价格啊？博越 L 这个车现在的价格优惠力度不知道是多少，但是这车因为本身它指导价格不算贵、
1: 嗯、
0: 所以说在市区的话，在这个赛店的话呢，大概就优惠10000多块钱吧，如果说你再算上补贴什么的，大概能来到2-3万块钱啊，这个价格你自己去算一算。车辆本身的话呢，我跟大卫都觉得空间挺大，动力挺好，然后配置也挺高，但是呢它可能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呢，没有比如说哈弗 H6 呀啊，然后瑞虎8 Pro 啊，包括长安4i75卖那么特别好，但这车呢如果要是优惠力度大的话，它性价比挺高，小问题小毛病呢有点儿，但是呢说实话不算啥，他那点毛病不是特别大的，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都是毛病，那没有。
1: 啊，没错没错啊，我更正一下的啊，刚才我们听众说那个荣飞，荣威那个纯。

0: 练车标的400公里，实际呢只能跑280。我们车主提示我，那你现在说我80也跑不上了，真跑不上
1: 了。他的意思是当年400只能跑280。
0: 那你现在呢？80都上不了了是吧？
1: 400按照多少衰减呢？7年。
0: 那不用想，就是电池的寿命，就锂电池的寿命，其实它就是7到8年左右。
1: 对，
0: 过了7到8年以后，衰减的会一年比一年明显。
1: 所以人家为什么今年在报废补贴当中，把你2018年12月31号之前买的新能源车让你报废了呢？就是因为你的电池可能也到期了。
0: 另外听众问秦 L 能不能出手，现在随时买吧。秦 L 呢，我觉得没有啥降价的空间。就你认可这个车的话，你就可以出手了。10来万块钱，我认为性价比挺高，因为颜值配置各个方面是够用的。作为比亚迪的一个畅销车型来讲的话，看看没毛病。但是呢，不建议东北地区不建议买那个短续航版本的。整个长点的，为啥呢？大家记住了，只要是新能源车，它都有20%左右的电，它是这个自动保电的，你是用不了的。
1: 就给你标600，你自动减20%。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你东北地区的气温对它这个纯电续航的影响非常大。你现在就100公里续航的车，你现在也就能开个40公里、50公里，撑死撑死到头了，
1: 跟玩似的。
0: 那40-50公里那就天天充呗，
1: 是不是跟闹着玩似的？
0: 那没办法，那你咋整
1: 啊？秦 L 的话呢，现在已经开始优惠了啊。秦 L 的话，
0: 10000块钱。
1: 对，已经能优惠10000块钱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有置换呐啥的，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
0: 对，这价格短期内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价格变动了。那如果说等秦 L 再低于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年底吧，是吧？今年
1: 也就这样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十分钟左右，大家还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两部热线呢，大家着急的事儿啊，有着急的事儿也可以给我们打啊，热线是0431-858-1566和858-1566啊。
4: 没错，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赵启超，我们的老听众了，想问一下，说传祺 M8 的大师纯油版行不行？妈，这车买纯油的可少了。但说实话，纯油的价格确实是比混动的价格低。你要买纯油的话呢，就需要注意它的油耗了。2.0T 的传祺车辆的话呢，你这个 M8 油耗在市区，咱不说得有14-15吧，但13-14是绝对得有的。
3: 对，
4: 是不是？保守说，看你脚轻脚重吧。但这车辆的话呢，大师，说实话啊，你现在能买大师纯油版那个钱的话呢？配置确实高，然后呢，开空间确实大，舒适度确实好。但我要是你的话，我依然会，如果自己开的话啊，我可能依然会买一个 G28 的652，它俩价格差不多，但是 G28 的底盘我觉得还是，虽然没有653那么好吧，但我觉得还是比那个 M8 大师的要好一点，开起来要得劲儿一点。所以看你自己开，还是说图空间舒适度更好一点吧。啊，
3: 没错啊，伟哥啊，说 E211 1.6 自吸的，用 0W40 的机油行吗？就是用它呀。对吧 ?E211 那大众的那个发动机，你像 1.6 自吸的，没猜错应该是速腾，是吧？老速腾，老速腾就 0W40 机油就完事儿了。
4: 或者 5W40 都行。
3: 对，就东北地区 0W40, 5W40 都可以了。现在的 5W40 的机油就是基本上能达到-35度以内用都没问题啊。包括刚才有个听众朋友问迈腾，他告诉我是 B8, 你 B8 也不一定。因为你后出的 B8, 你像现在上市的 B8,
4: 现在卖的 B8 就是。
3: 去年 B8?
4: 对。
3: 那都是带颗粒捕食器的。都是国六 B 的，
4: 从22年开始，
3: 记不住了。反正你就记住啊，迈腾的 B8 只要是带颗粒捕食器的国六 B 的车，都得用 0W20 低混分机油。如果说你说我是老 B8 啊，比较早的，不是国六 B 的，最早那匹，那你就用 5W40 或者 0W40 的机油。所以还有就是一点啊，就是我觉得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就你车在质保期之内去四 S 店保养的时候，你跟售后小孩聊一聊，唠一唠，你起码了解我这个车用啥型号机油啊，
4: 对，
3: 这个你心里得有数啊。
4: 包括如果不知道的话，上网查一查，或者说呢，看看你保养手册上都有啊。
3: 对啊。
4: 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
3: 5243，这听众说，刚才我们天津那位听众啊，就荣威那个车主啊，荣威纯电车主，说我打算把荣威置换，买一台智界的 R7。
4: 哎呦我的妈！哎，他那个城市就是必须得买电车，
3: 对，
4: 要不然限号，
3: 除非你家里有这个蓝牌，他是摇不到号啊，
4: 对，摇不到，
3: 对吧？
4: 对，摇不到。
3: 你很多人摇了多少年也没有，据说北京、天津租个牌照一年好几万块钱，
4: 对呀、6-7万，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吗？
3: 是吧？
4: 我朋友俩牌照一年租好几十好几万，
3: 躺赢了，
4: 对呀、可得劲儿了。
3: 你一年10万块钱到咱长春花不了，
4: 那当然了，
3: 你起码别浪费的情况下，一年生活费。

0: 绝对够用了。
1: 太够用了，
0: 是吧？太够用了，
1: 太够用了。话说回来啊，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车辆的话呢，卖必须得卖了，
0: 嗯，
1: 对吧？报废也好，置换也好，就必须得给它弄掉了。
0: 我告诉你，就这政策明年不一定有，我认为明年很难了。
1: 对，然后呢，你说你要换的智界 R7， 那重点就是说，让我们跟你说一说智界 R7 这车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很多人看平台这位听众说了，智界 R7 不能黄吗？我们再说一遍，智界 R7 的话呢，它是鸿蒙智行旗下的。
0: 你看那背后股东都是谁？
1: 对。背后是奇瑞又是华为，你觉得它可能黄吗？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就所有鸿蒙智行带戒字辈的四个品牌，目前来看的黄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说的话呢，你们就真的是没有必要担忧这个东西。你们担忧担忧那些乱七八糟的品牌能不能黄是可以的啊、
0: 嗯。
1: 这个车辆本身的话呢，挺适合年轻人开的，我不知道你年龄多大啊，它很个性，很时尚，很运动，很洋气，然后包括呢它的智驾功能也很棒，内饰也很丰富，开起来驾驶感受是非常好的，包括零百加速也很快。如果说你喜欢的这些东西的话呢，这车辆没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车辆呢，会比同级别其他车辆，比如小米苏七什么的，后排空间要大一点。所以说你要家庭用车的话呢，后排空间也是 OK 的。
0: 但是我建议你等一等。
1: 价格贵，
0: 嗯，对，主要是价格贵、嗯、还有一点呢，现在市场反馈出来一些
1: 小问题，
0: 负面的问题，
1: 对
0: 啊，就做工啊细节方面的事儿，你不用寻思啊，你就哪怕奇瑞出的东西，就是你讲话了，奇瑞老板也吹得挺那啥，
1: 嗯，
0: 对不对？三亚那回直播那回，我觉得看现在老板都能吹啊，
1: 嗯，
0: 那嘎嘎的一个比一个能吹，
1: 关键是这个风于老板带起来
0: 是吧，
1: 原来他们都不这样的，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吧，就是你第一批车你不管咋地都会有这样那一些小问题，
1: 嗯，
0: 后期都要改的啊，所以说智界 R7 的话不是不能买，我建议你今年下半年搞，
1: 嗯，
0: 下半年的话它逐渐有问题的话都解决掉了啊，还有就是价格这方面肯定就有优势了，
1: 没错没错，
0: 是吧？啊，胖哥啊，想问啥呢？说这个车很久都没有人问我们了，
1: 啥
0: 是啥呢？是东风风神的浩瀚混动，
1: 我的妈！
0: 还有吉利的银河 L7 哪个好？不用寻思，你看 L7 吧，
1: 赶紧看 L7，
0: L7 现在卖嘎嘎好啊。
1: 真的 ，L7 现在呢，市场终端能优惠8000块钱，然后呢，你再加上有点置换补贴啥的，这些钱大概加一块将近20000块钱。
0: 关键 L7 我认为性价比不错呀，
1: 小车挺好看，性价比也很高，用的东西也很好，售后还有保障，买什么风神浩瀚呢？
0: 我告诉大家，就是东风系列啊，包括特别是风神系列出的车型，你注意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浩瀚这车过两年还能不能找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东风他坐那个大货车卡车啥的都没毛病，他坐这个乘用车你看看过两年那些车还在不在。
1: 东风旗下现在除了跟这些比如东风日产东风本田这些合资合作之外的其他国产车型有一个算一个，
0: 就蓝图现在来看算做成功了
1: 啊、嗯，算是
0: 是吧，
1: 对，算是算是。
0: 其他的你看看有成功的吗？
1: 剩下其他都不行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哈，大庆的啊，想问一下说传奇的 E8 有混的怎么样？降音和降噪做的咋样呢？说实话哈，就这个 E8 的车辆，你看一下起步价格169800，这车的话呢，我还真在高速上开过，从长春市开到吉林。你要问我它的降噪降音怎么样呢？我只能告诉你，它比艾力绅奥德赛强。
0: 嗯
1: 啊，但你要说跟其他车辆比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不了。
0: 这几个车，反正我开，我觉得隔音效果最好是蓝图评价。
1: 是，
0: 嗯，你们试驾一下。
1: 是，
0: 其次腾势第九。
1: 对。
0: 啊、嗯，其他车的隔音，
1: 关键价格也贵呀、啊。
0: 对，
1: 那 E8 才多少钱呢？
0: 嗯、
1: 对吧
0: ？E8 卖个性价比吧，
1: 就是卖性价比，不要求太多。
0: 但是那个夏上了之后，夏我还没开呢啊。夏、
1: 嗯、
0: 上了之后，我认为对 E8 是个挺大竞争。
1: E8 便宜啊，
0: 是
1: 俩差不少呢。
0: 但你便宜，我跟你讲，很多人可能既然200000都花了，我再加个5万6万的，
1: 不差那点钱了。
0: 对啊，他肯定会抢一部分他市场份额、嗯。
1: 所以啊，真的在节目当中，衷心希望啥呢？衷心希望夏一定要把品控做好，第一批车卖出去之后，别反映出来太大问题。这是
0: 大问题，我估计不会有，因为你看它的 1.5T 发动机，
1: 嗯，
0: 电池。电机
1: 都是老东西，
0: 全是腾势第九的，
1: 对，全是老东西，没有
0: 全是腾势第九拿过来就用的，
1: 都很稳、嗯、没有啥新东西，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现在关注点在哪儿？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关注比亚迪的就是它那个叫什么天神之眼呢？
1: 啊，智能高阶驾驶辅助系统。
0: 对，我估计就是应该去年我这个时候试驾那套东西
1: 啊，
0: 当时它一直上说年底上年底上，去年根本就没上，
1: 完了
0: 到现在
1: 上了，
0: 到现在上了，我估计肯定还是有 bug 的，
1: 嗯，
0: 它后期把一些 bug 完善掉了、嗯，不知道啥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华为的，包括理想，我认为现在理想这玩意儿做的也挺好，不知道有他俩比较一下能怎么样？
1: 等你去试试，到时候回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因为当时我说实话，我在深圳试驾之后，我觉得挺好啊、
1: 嗯
0: 但是
1: 跟理想比呢？因为理想你也试过，你觉得跟理想比呢？
0: 嗯，照理想的丝滑程度还是差一点，
1: 差一点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还是需要进步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我们问题就先解答到这儿。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来咨询。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留言，你搜索"大威侃车"，想拿一汽车就行了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

0: 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卖了5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比唾。你看，我们都没有介绍，就有很多人问这玩意儿怎么用，这玩意儿怎么加。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呢，应该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已经卖5年了，没有任何的反馈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车辆呢清新积碳的、洗喷油嘴的、洗三催化的，又想选择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性价比高的东西，你就认准在利比唾就对了啊。
1: 这两天我们不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上午啊，包括晚上的时间，其他时间段
0: 都有人自己拍，
1: 有很多听众在。下单，我估计可能跟这个要过年了有关系、
0: 是的，
1: 就大家过年了可能都得出个远门，走个亲戚访个友，甚至回老家，是吧？你可担心加一些杂质多的汽油，或者说担心加这些私油啊，这个小加油站的油，然后出现发动机爆能亮黄灯的问题，或者说出现堵了喷油嘴三元催化的问题，你就加加我们利比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特别好使，就哪怕你已经亮了，你再加它也能给你干灭它，知道吧？它因为它用了两种原液啊，不光用了路不润原液，还用了85度原液，所以它就有这个特点，就是不光能够给你的车清积碳，整个发动机缸内整个油路积碳全能洗掉，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你用我们这个产品，等于每年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你就不用单独再到修配厂去，你花1000多单独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都用不着了，因为这个东西完全给你洗干净了，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信得过我们。前提是相信我们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你觉得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敢尝试一下，你就去用去啊。再有就是，你是个爱车的人，你车短期内不卖，我不换车，我车想常开。哎，我这车把积碳看住了，小毛病少，故障率低，我少修一次车，什么钱都省回来了。然后再加上我加完它之后，确实能降低油耗，对吧？我靠省油钱都能把我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省回来。你是这个心态，你去用去，满意了接着用。啊，不满意随时找我们退钱，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
0: 没错啊，你看平台这位听众说，前两天加完了，检车过了，太开心了，谢谢你俩。
1: 我跟大家讲，真的就是现在很多老车啊，检车之前你怕尾气不合格的，你用我们利比唾。用完之后有用一个不吱声，用一个不吱声，你就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检车尾气不带不合格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个承诺，是无效退款的。就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产品效果不好的话呢，你拿回来，我们二话不带说的，直接就给你退了。你放心吧，有这样的承诺，你看看全网有几个？为什么我俩有这样的信心呢？是因为第一呢，它是带国标认证的，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是做过台架实验的，所以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考察了很久才拿到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任何问题目前看都没有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用的是聚棉成分，聚棉成分唯一的缺点就是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缺点，都是优点。它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但市面上现在卖的那些其他产品，99四瓶啊，对不对？100块钱5瓶的那种，基本上他们都是没有这个国标认证，没有通过国家质检部门检验，没做台架实验。同时的话呢，他们用的是甲醇成分，有强酸和强碱的腐蚀性。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啊，这个意识如果你要有的话，你就加。加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正规产品，选择好一点东西。如果说你要是就图便宜的话，你就不如不加了，知道吧？
1: 就是国标来讲，对于燃油添加剂算是一个门槛啊。就像昨天我们还有个听众给我发了张图片，大卫，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我一看，是吧？我一看小瓶不大点儿，能用我两个手指头粗啊？没有两手指头粗的，我觉得
0: 那么点儿，
1: 对，可能也就10多毫升。我一看也没有任何的国标认证，反正我说我不好评价别人的东西啊，你慎重用吧啊！真的是这样，就市面上燃油添加剂现在太多了，真上万种啊！就是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国标是个这个执行标准呢，是一个门槛啊，不是所有人都符合国标认证的，因为。真的做台架实验，这种不行的含甲醇的全都露馅了啊！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卖5年多，一直挂的是国标的执行标准、国标的认证啊，所以说你就放心，我们毕竟是个省电台汽车栏目，你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也不敢随随便便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关键说实话，这玩意儿也不贵，知道吧？138块钱一瓶，我们现在的话呢，电台特供价格呢是拍3瓶给你发4瓶，相当于是赠送你一瓶，同时呢还会赠送你3样赠品，赠一盒玻璃水泡腾片、一瓶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玻璃虫胶去除剂。这3样产品的话呢，你可以去我们的这小程序当中看一看，我们正常售卖的话呢，大概价值也得值这个100块钱左右吧。所以说呢，你拍三发四是414块钱，到手的话呢是4瓶，每瓶可能才合90多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跟其他那些市面上卖的7、80的、40的产品，我跟你讲，别把他们跟我们来比。
1: 没错、哦、啊，我们说一下使用方法啊，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它直接加油箱里就可以啊。但第一次用的话，你得按照公里数加，5000公里到3万公里的加一瓶，3到6万呢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6到9万加三个，9到12万加四瓶，12到15万加五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6箱油，连续加6瓶，这么用啊，就记住一箱油加一。

0: 瓶，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觉得效果不错，以后还想用，以后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这样的话就一会只会保证你这车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啊。汽油版的汽油车你就拍汽油版的一号链接，柴油车就拍柴油版的二号链接啊。但是我们直播间没挂柴油版的啊。柴油版的咋买？我告诉大家，统一说一下，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微信的最上端右侧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你一号链接记住的是汽油版的蓝色瓶子的啊，那么黄色瓶子二号链接的就是柴油版的。柴油版的呢，你一箱油，哎呀，你要油箱大得多加呀。
1: 嗯、
0: 你像我们前两天有个听众说的油箱800升，
1: 哎呦，基本上柴油车可能都是那种大货车，
0: 是吧？那你就算吧，一瓶我看柴油版顶上写的是最多一瓶兑120升柴油。
1: 嗯，哎呀妈，
0: 那你要800，对，至少得加7瓶啊。
1: 对你多拍吧。
0: 对，反正你就多加点吧啊，第一次可能多加点，以后呢就少加点就完事儿了。
1: 嗯，没错啊，来吧，大家如果现在购买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按照我搭档所说的方式去下单就行了，就可以享受我今天所说的政策了啊。
0: 嗯、
1: 来吧，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一下午3点钟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2: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1: 赏花地图，
3: 赏花地图，
4: 开疆品鲜，
5: 开疆品鲜，
6: 野菜寻宝，
5: 野菜寻宝，
1: 咖啡探店，
3: 咖啡探店，
4: 春山挑战，
5: 春山挑战。
1: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1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五一特别节目哈。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非常开心呢可以在五一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假日时段呢与各位相聚在这个时间哈。那么各位呢，你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呢？现在小长假已经接近尾声了，你的这个五一长假是怎么过的呢？欢迎各位可以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与小南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其实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24节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立夏。那立夏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战国末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39年就确立了这样的一个节气哈，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了。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节气的起源与含义是怎么回事呢？哈，咱们在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刚才我说过了，确立的时间呢，早在战国末年《吕氏春秋》等典籍当中呢就有记载了，预示季节转换，为古时啊按农历划分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啊。那么第二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名称的释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说哈，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那么一指呢春天播种的植物啊，至此已经直立长大了哈。听说呢这个五一有很多小朋友们不仅仅出去玩了，同时的话呢还帮家长们这个做农活干家务了啊。那如果说呢你已经把这个种子播种到地里了，那么今天这个时节就寓意着你播种的希望已经开始茁壮成长了。那关于立夏呢，还有一个天文的定位哈，就每年公历的5月5号到7号，太阳呢。

到达黄经45度，北斗斗柄指向东南，万物进入了旺盛生长期哈。那不管怎么着呢，立夏都是象征着希望，象征着植物的生长，象征着未来可期哈。所以今天呢，希望各位可以是一个，虽然说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立夏开始。

除了说节气的起源与含义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历史沿革与习俗啊。那么第一呢，先来说一下这个官方仪式。周朝帝王啊，率文武百官到东叫到这个南郊迎夏，那么祭赤帝祝融。汉代沿承此俗，服饰车骑皆赤啊，以表达呢对丰收的祈求啊。这是官方的仪式哈，这是当年那个年代啊，有了立夏之后啊，他们呢需要进行一个官方的仪式来这个祈祷啊，我们种下去的种子一定会丰收啊。那么慢慢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演变了啊。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就是民间演变。那么宋代礼仪呢趋向繁荣，明代开始呢有尝新的风俗啊，清代民间呢盛行称人、斗蛋等习俗啊，祈求呢健康消灾啊。这就是立夏在不同时节、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朝代带来的习俗呢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呢，立夏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农事意义了。立夏之后呢，气温升高，降雨增多，夏收作物进入这个生长的后期啊。农谚有余哈，说这个立夏看夏之说，水稻栽插呢也是进入了大忙的季节。

么针对立夏的话呢，其实每个城市啊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习俗。那刚刚呢，小娜也上网查了一下哈，这个立夏这一天的话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哈，大概啊有几种习俗，但是是哪儿我就不说了啊，就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就行了啊。比如说呢，有的地方是吃乌米饭。啊，有的地方呢是迎夏于郊，那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孩子啊来斗蛋，然后呢有的地方呢是戚家洲状元饼，啊，就是戚家洲状元饼这个话呢，我重点看了一下什么呢？它是福建宁州县的一些乡村啊吃立夏糊，那么分两类，一类呢是米糊，一类呢是地瓜粉糊啊，包括呢用大锅熬的这个糊汤啊，然后呢汤中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有肉、小笋、野菜、鸡鸭下水、豆腐等啊。那么这个邻里互邀喝糊汤哈，这与浙江农村立夏吃戚家粥的风俗是类似的啊。那么每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哈，你看还有地方什么呢？还有就是吃冰块喝冷饮啊，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在古代，那么在现代的话呢，就没有人会一定要在立夏这天吃冰块喝冷饮了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捡野菜尝鲜啊。那么立夏时节的话呢，一部分作物收割了，所以呢各地都有尝鲜的一个习俗啊。那么安徽呢，用嫩的蚕豆和豌豆，或者说呢这个和这个鲜笋，还有就是肉煮这个糯米饭吃。那么扬州人呢吃樱桃，然后青蚕豆、蒜苗、苋菜等新上市的水果和蔬菜哈，这个就是捡野菜的一个尝鲜哈。各个地方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此外呢，还有别的吃法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无锡啊，流行尝三鲜，花样很多啊，具体的分为什么三鲜啊、树三鲜、水三鲜、地三鲜哈，是什么呢？分别就是看了一下，其实都是南方特产，比如说蚕豆啊、苋菜呀、黄瓜呀。那么树三鲜呢是樱桃、枇杷、杏，水三鲜呢是海狮、鲸鱼、鲫鱼和豚，还有地方的话呢要吃霉豆腐啊，认为吃了霉豆腐就不会倒霉了。那比如说上海、温州等这个地方哈，在立夏的时候呢，他们会食用青梅。那么上海的郊县农民的话呢，可能把青梅

酒酿和鲜蛋啊，叫做三鲜，这就叫做这个长三角地区的立夏长三鲜了。

关于立夏呢，各位朋友们还有什么想跟小南互动和沟通的哈，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手机上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啊，把你认为立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那边的习俗是什么样，包括呢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听到小南的广播，你所在的城市现在立夏这样的一个时节，周边的作物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长状态哈，都可以把他们的照片呢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发送过来哈，想大家来看一下你们不同的人发的不同的地点的不同作物都有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哈，欢迎各位呢跟小南呢一起在今天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互动哈。那稍后呢我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下一个时段呢小南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因为既然是立夏嘛，立夏其实女生最喜欢的就是鲜花哈。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是治愈你的小花招啊，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长春周边或者是一些我相对来讲比较熟知的一些鲜花，那么它们的花语是什么样的，它们的这个开花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包括呢如果说你想在我们吉林省去赏花的话，那么这些花应该去哪些地方赏哈，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的话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哈。那这一时段呢还是希望来跟各位聊一聊立夏这个时节你会做些什么呢，好了我们这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哈，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五一特别节目的下一个板块。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游一场。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刚刚呢在上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一下哈，今天这个非常特殊的节气立夏哈。那么呢我们也在公众平台上呢收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关于立夏他身边的照片。诶，有的人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发的那些冰雪的照片你们是在哪儿呢？啊，你们是在哪儿立夏的季节还有冰还有雪呢？朋友们是不是在这逗小南呢？啊，咱们整个中国境内啊，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太绝对了哈。我刚想说，我说中国境内应该现在没有什么雪的地方了，但我突然间想象一下，比如说西藏啊，比如新疆啊，比如说我们吉林省的长白山天池上面，这个季节应该还有雪啊。所以不好意思，我误会你们了啊。真的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的发来的照片哈，通过你们给我发的照片，其实春夏冬我都看到了，唯独没看见秋啊，因为确实是这个季节没有地方会有秋天的景色啊，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人呢也跟我分享了一下他们在吉林省内玩得非常开心啊，确实是哈。这个五一的话呢，我们吉林省呢真的是迎来了非常多外地的游客来到了我们这边哈。那刚刚呢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板块呢因为小南是女孩，又赶上立夏的这样的一个时节，

我呢是非常喜欢花的啊，所以呢这个板块呢跟大家聊一聊哈，关于这个一些花的话题吧。我想了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治愈你的小花招啊。春天呢春日花花打卡地图聚焦长春周边啊，包括呢沿边的金达莱梨花等这个春季花卉，那么最佳观赏地点还有就是花期推荐，我要带领各位呢云游览沿边的梨花等这些花市盛会啊，沉浸式的带大家感受繁花似锦的春日浪漫啊。同时呢我们也整理了春日限定绝美花花，比如说市花、破冰花、春青梨花等哈，全部都帮你们给拿捏了。那我要来跟大家说的第一个花是什么花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市花，叫做君子兰啊。花期呢是2到5月啊，这个花花语是什么呢，谦虚有礼，也是长春专属的市花，就是它了啊，妥妥的谦谦君子本君。那么肥厚油亮的叶子搭配灿烂的橘红花，有才不傲，有志不骄，还自带富贵吉祥、幸福安康的好运 buff。长春人刻进 DNA 里的城市之花，谁能不爱呢？啊，各位呢，如果喜欢君子兰的话，可以到宽城区台北大街君子兰公园，包括呢春联花卉城啊，君子兰节的举办地啊，在春联花卉城，各位呢可以去这两个地方打卡，就可以看到我们长春市专属的市花君子兰了啊。两个人一起散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哈，如果说你有特别喜欢的鲜花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锦鲤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跟我们取得一个互动啊，把你喜欢的花拍成照片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在微信上直接来搜索锦鲤旅游广播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希望各位发花图片的同时啊，你们也把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发过来啊，不然的话呢小南只认识平平常常的那几束花。我们前天哈有一个听众在我的抖音平台上给我留言私信哈，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听众了啊，也是关注我好多年的一个粉丝。他在后台上的话呢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说小南春天了，我种的花呢已经生长，他原来那个花应该就是一个枯枝，然后呢突然间长出来绿的叶子啊，他说看见他这个花之后呢他特别开心啊，觉得这个花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哈，就把这个花图片送给了我，然后呢也同时祝小南在春天的话呢也可以肆意生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他，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扫兴，就是我觉得应该我会给他回复啊，感谢呀，也希望你怎么怎么样啊，对吧？但是我看了一眼那个花，我实在是不知道叫什么花啊，所以说呢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请问这是什么花呢？然后这个听众是一个女孩哈，特别搞笑啊，她说小南你可真是太直接了哈，说这个花呢叫蓝银花，我真是没听过，朋友们你们听过这种花吗？真是没听过啊，不像君子兰我们的市花啊，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都了解是吧。来吧，我们来说第二款花哈，什么花呢，叫迎春花，花期呢是3到4月，花语呢是相爱永远啊。我这就是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迎春花它有这样的一个花语，真的太浪漫了啊，相爱永远啊。春季的显眼包实锤就是迎春花了，叶子还没长出来就着急先开花，嫩黄的小花朵抢着报春，当之无愧是春的使者啊。那么一开就知道长春的春天真的来了啊。各位呢如果想打卡迎春花的话，可以来到世界雕塑公园、南湖公园、百花园啊，咱们长春这三个公园之内呢都有开得非常盎然的迎春花。

除了这个君子兰和迎春花之外呢，其实想重点给大家介绍一款哈，就是我们每年在长春市的净月潭都有这个在这个冰当中哈，能长出来的一种花叫做冰凌花。我相信各位呢，通过各个这个媒体的报道，应该也能看到过哈，这个倔强的冰凌花，它的花期呢，每年是在二月中旬到四月中旬，花语呢是勇敢的爱啊，勇敢的爱。那么硬核破冰的小花真的是太飒了啊，顶着冻土坚冰绽放啊，所以说它真的是很勇敢。小小的黄花呢。

又美又顽强，生命力直接拉满。春天里他是最勇敢的浪漫啊，说的可能就是他了啊。各位呢，如果想看冰凌花的话，可以去我们长春的净月潭冰凌花谷和长白山景区啊。这个花呢是二到四月，现在呢这个花应该已经看不到了啊。就每年二到四月的时候，各位呢可能还穿着羽绒服还穿着棉袄的时候觉得特别冷，那么冰凌花的话呢就在冻土和坚冰当中绽放了啊。所以呢给他了一个非常贴切的花语，叫做勇敢的爱。也希望呢各位如果明年的二月到四月，我觉得你们可以先上网去查一查，你们可以先上网去查一查，冰凌花真的很美，尤其是它在白雪皑皑当中，或者说在这种透明的冰当中绽放，对吧？因为东北的冬天各位都知道哈，就是白雪皑皑的一片，然后呢在这种白雪皑皑的这个整个的画面当中，突然间冒出来一朵小黄花，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各位呢，如果对冰凌花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年的二到四月啊，来到我们长春的净月潭冰凌花谷，或者来到我们长白山景区，去一睹冰凌花的勇敢和风采。

说完冰凌花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叫连翘啊，不知道各位呢这个看没看到过这种花。说实话，我知道这个名字之前，其实这个花我是看见过的，我在长春市的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种花，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连翘它的花期呢是在三月末到四月中旬，花语呢是幸运顺利啊，我觉得这个花的花语特别好哈，幸运顺利，满枝金黄的小铃铛上线哈，淡香飘飘，超治愈。那么这个花一开哈，就官宣了长春正式进入到春天了，接一波顺利好运的 buff 啊！市区呢随处可见，散步就能偶遇春天的浪漫。如果各位呢喜欢连翘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哈，看看连翘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年三月末到四月中旬啊，包括我相信长春现在很多地方和角落，你应该还能找到它，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呢，它应该还没有败啊，还一直在开着。可以去长春的百花园、儿童公园、南湖公园的西南角，包括人民大街、文化广场、御花园、动植物公园啊，这些公园当中呢都有连翘的身影哈，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花语是幸运顺利哦。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梨花了哈。那它的花期呢是在四月底到五月上旬，这个季节朋友们，这个季节正好是在吉林省可以看到莲花的季节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它的花语是什么呢啊？非常的简单，是纯洁，跟它的花瓣一样啊，代表的是纯洁。白清如雪的春日白月光，自带古诗词的氛围感，梨花飘落，氛围感拉满。百年梨园里赴一场浪漫之约，邂逅绝美春日爱情，谁看了能不动心呢啊。这个季节呢，如果说你要想跟你的小伙伴去求婚的话，或者说呢想带着你心爱的白月光，心爱的女孩去赏花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梨花。这个季节正当时去看梨花啊。那如果说呢各位对梨花感兴趣，或者说呢想给你身边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来一场浪漫的梨花邂逅的话，可以去哪里呢？可以去我们长春的莲花山百年梨园啊，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长春的梨花园，以及呢辽源东峰的梨花谷，还有呢就是延边珲春以及龙井市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看到梨花。那各位应该都知道哈，这个延边龙井的梨，包括珲春的梨，都是那个苹果梨嘛，又大然后又脆，非常的好吃，在每年的九十月份啊，它就会这个丰收。那所以说呢在那边呢这个季节有非常好看的梨花哈。小南介绍这么多梨花介绍这么多花我相信哈，如果说你要是没有鼻炎的人，或者说你不过敏的人。

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听小南介绍这么多花。但如果说你要是一个过敏啊，或者说一个这个有鼻炎的朋友们哈、可能就要遭罪了。这个季节的话呢，小南也提示所有有鼻炎的朋友们啊，如果想看花赏花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哈。来吧，我们这一时间要休息一下，听首歌哈。歌曲过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长春市哈都有哪些美丽的花花呢？好春光不如有一场，各位五一快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特别播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游一场》。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给大家放了一首《花海》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小南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治愈你的小花招哈。总结了很多呢，在我们吉林省各地啊，这个一些在春季盛开的一些鲜花。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说过了，君子兰啊是我们长春市的市花，迎春花花语呢是相爱永远，冰凌花呢象征勇敢的爱，在每年的二月中旬就开始这个开放了。啊，那还有呢，就是长春市有非常多，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寓意的连翘啊，花语呢是幸运顺利。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延吉珲春和龙井的苹果梨特产的花啊，叫做梨花啊。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这几款花，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花想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来介绍哈，因为这些花呢都是我们吉林省内可以看到的。虽然说呢，很多人都说东北的春天非常的短暂啊，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呢可以在这短暂的春天抓住美丽的开鲜花盛放的时候哈，也让我们整个人的话呢心情都美美的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这款花是什么呢，叫做桃花，它的花期呢是四月到六月，花语呢是爱情的到来啊。桃花一开，桃花运直接拉满，粉嫩嫩开满枝头，看谁看了不迷糊呢，愿你在桃花树下邂逅命中注定，喜提十里红妆啊。各位呢，如果喜欢桃花的话，或者说呢想给自己呢增加一下好运 buff 的话啊，就可以来到我们长春市的友谊公园、南溪湿地、伊通河两岸、农安的龙府广场、图门江的广场啊，包括呢吉安的鸭绿江边，四到六月桃花呢都会争相开放啊。各位呢，如果你还没有邂逅到爱情，你还是单身的话啊，你想用桃花来给自己呢增加一份好运的话，2026年希望各位呢能看到桃花，也能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那

上旬，花语呢是幸运的征兆，会自动褪色的小花也太神奇了吧，花苞红的热烈啊，开着开着就变浅了，那么落石呢纯白如雪，藏着时光流转的小浪漫，遇见呢就是好运气。在长春街头啊，山杏花是随处可见的，散步就能偶遇美好。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杏花的话，可以到我们吉大南岭校区，包括呢我们的杏花啊，包括呢伊通河两岸啊，包括南湖的西南角文化广场、杏花公园、御花园、西民大街等等啊。杏花的话呢，其实在我们长春市真的是随处可见。每年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吉大啊，吉林大学的校园之内呢，都会组织一场叫做杏花节的活动啊。我相信呢很多小伙伴呢通过这两年的吉大杏花节，也能感受到杏花呢在我们吉林省真的是随处可见，而且呢是幸运的征兆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您要是每天呢都会出门遛弯的话，不妨抬头看一下杏花，真的很漂亮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这款花是什么呢，叫做金达莱啊，它也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其实就带有一定的朝鲜族特色，对吧？那它的花期呢是在四月到五月，花语呢是爱的喜悦啊。这是延边顶流的花卉，它来了，杜鹃界的颜值担当，先开花后长叶，紫红花朵明艳耀眼啊，看着呢就满心欢喜，把春天的浪漫焊在枝头上了。各位如果喜欢金达莱花的话呢，可以打卡长春的动植物园、长春的儿童公园，包括呢凯撒温泉，以及呢延边的各大景区，包括长白山哈。在延边的各大景区的话呢，都有这个金达莱花哈。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金达莱，它开的时候是非常明艳的啊啊！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它的花语呢原来是爱的喜悦，而且呢金达莱花呢居然是杜鹃界的杜鹃品类当中的一种啊，叫做金达莱啊。各位呢如果说要是喜欢金达莱的话呢，建议各位呢真的是去一趟延吉吧。延吉真的是我在吉林省非常爱的一座城市啊，不仅你到了之后呢能感觉到你好像出国了一样，你好像去了朝鲜或者去了韩国，同时呢在那个城市当中呢你也会吃到非常多的好吃的啊，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啊，整个城市的话呢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都让你去了之后呢就感觉你自己好像哎变年轻了一样啊。那除此之外呢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牡丹花。牡丹花呢是在五月中旬盛开哈，它的花语呢是富贵圆满啊。它呢真的是国色天香本香哈，在你想看牡丹花在长春，真的我只认长春的牡丹园，雍容华贵开满园，小桥流水配繁花，长春人呢每年必冲的富贵花海哈，肉眼就能看见啊，而且是非常震撼啊。所以呢牡丹花马上开了，这个季节的话呢牡丹园应该是已经含苞待放了，大概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各位呢就可以看到整个牡丹园里边全都是争相开放的牡丹，非常漂亮，非常震撼。说实话长春有两个公园啊，三个公园吧，我非常喜欢。一个呢是长春的牡丹园啊，就是它每年五月中旬的话呢会开很多的牡丹。一个呢是长春公园，为什么喜欢长春公园呢？因为长春公园在每年的四月下旬五月份的时候会有郁金香，真的是太好看了。跟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有一个公园，里边也是开满了郁金香。郁金香这种花的话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花，虽然说它很娇嫩很唯美啊，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它一碰就坏掉了，但是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郁金香。但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郁金香在长春公园的话呢它已经谢了，所以就没给大家整理啊。各位呢如果喜欢这个牡丹花的话，可以去我们长春的牡丹园啊。那其实说到郁金香的话呢，郁金香在长春的长春公园是在四月末五月初，那它的花语是什么呢？体贴，真的是长春公园每年直接被郁金花这个花海霸占了，非常的好看啊，五颜六色开的热烈张扬，单朵顶生超有辨识度啊，阳光一照呢它会美到发光，然后拍照的话呢原片出来都很好看啊。所以各位如果喜欢郁金香的话呢，跟小南一样可以去我们长春公园、长春动植物公园啊，据说百花园之内也有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这几个公园去看一看郁金香啊。那除此之外呢，哎，刚才我们公众平台上有人提到了，说怎么没说荷花呢？长春在哪里可以看到荷花呀？荷花呢是在六月上旬到九月上旬啊，它的花语呢是坚贞清廉，长春夏日 C 位最美的花卉啊。
接天莲叶配粉白

哎，荷花完美演绎出淤泥而不染啊，盛夏氛围感拉满，碧水映繁花，清凉又治愈啊。那么如果说呢，你想看荷花的话，可以去长春的南湖公园、长春公园、胜利公园、南溪湿地和长春的净月潭哈。这五个公园呢，在夏季在这个整个夏天到九月份之前呢，都会有荷花竞相开放。荷花开起来真的是那叫一个漂亮，这简直是太好看了，就会让人忍不住驻足然后去拍照的那种啊。那除此之外呢，小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种花是什么呢？是丁香花啊。我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是什么年龄的啊？小南是80后，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有一首歌，丁磊唐磊还是丁磊来着，朋友们忘了啊，叫做丁香花。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哈，怎么唱那个歌来着？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我唱歌跑调不太好听哈，但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呢，这首歌非常的流行哈。那丁香花的花期呢是5月中旬，花语呢是纯粹的初恋。走在长春街头呢，你会被丁香香到上头的季节啊。那么紫嘟嘟一簇一簇的，非常的可爱，微风一吹呢，满街飘香，是专属于长春的温柔和浪漫啊，你闻着啊，心情就会变好。那如果说你要是喜欢丁香花的话，可以去打卡长春的南湖公园、朝阳公园、儿童公园的牡丹亭、动植物公园、人民广场、西民大街以及生态大街两侧都种满了丁香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因为这个今天是立夏嘛，然后呢小南又很喜欢鲜花，包括呢我们整个吉林省哈，已经迎来了这个怎么说呢，迎来了花季啊。就是我们虽然是在东北啊，虽然冬天死冷寒天的，但是我们的夏天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啊。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呢，小南给大家整理了这样的几款鲜花，也是希望呢各位可以收藏这样一份夏日的美好，可以收藏一份夏日的浪漫啊。同时呢今天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相信呢如果此时此刻啊你还在高速上的话，高速呢一定会有点拥挤啊，包括呢这个各个高速的出口以及服务区呢，人一定都会非常的多。那小南呢作为汽车节目主持人呢，也要在节目当中提示一下各位啊，千万千万别着急，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安全非常的重要啊。整个假期呢都非常的快乐，千万呢别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啊这个搞一点闹心的事情，这样就犯不上了啊。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小南也要再一次提示，再不能说提示哈，我们也要再一次这个问候大家吧哈，各位呢五一快乐，明天呢就进入到正式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了啊，希望各位通过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之后，能迎来一个非常完美的心情来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锁定和收听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啊，祝各位生活顺利，爱情美满，生活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哈，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第五十八集，1988年春节前三天，许多人是在清雪劳动中度过的。公共交通基本恢复之后，气温才回升到-25-26度。刚有谢天谢地的感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城市用煤告急了。东三省都是产煤的省份，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煤矿资源开采殆尽，煤产量日益减少，品质越来越差。时值全国钢铁行业大发展，煤炭用量急剧攀升，东三省却连煤炭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有人说东北的煤炭自给自足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国家一调配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国家是没法子，必须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的用煤啊，否则整个工业不就瘫痪了吗？哈市天寒地冻，许多市民家里哈气成霜，有暖气的人家的供暖断断续续，生炉子的人家买不到好煤，烟筒、火墙、火炕热度有限，医院无论大小都人满为患，许多老人和孩子都冻病了。孩子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多数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的医疗费又难以及时报销。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和老人都病了，夫妻一方甚至双方又都失业，那日子可就惨了。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荒诞的说法，说老天爷见中国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发展的拖累，要收人了。不断有老人儿童因为挨冷受冻生病死去，数字伴随各种谣言夸大之后，在民间不胫而走，领导干部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求煤的紧急报告从各单位送达省委市委，再转向中央和兄弟省市，曾经的产煤大省请求援助了。雪中送炭，援助确实在进行，然而对于渴望温暖的人们肯定太迟了，也显得杯水车薪。冰天雪地之中，有人开始聚集在省市区委门前上访了。大商场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像上班族一样准时守候，他们带着水和干粮，商场一开门就蜂拥而入，如同抢购者。那些大商场有暖气呀，老人们要抢占到仅靠暖气的地方，每一处暖气片前都坐着老人，有的带了马扎，有的带了皮毛垫子，有的甚至带了小褥子，还有的是儿女们护送来的。他们怕被老天爷收走啊，商场比家里暖和，他们便把商场看作严冬里的天堂了，每天一直待到商场关门。他们互相关照，甚至把最靠暖气片的位置让给更老的老人。他们像企鹅那样，过一个时辰，圈里边的便主动往外移，好让圈外面的人也享受到暖气的温度。商场并不嫌弃老人，更不会驱逐他们，反而会向他们提供热水。媒体对此进行了表扬和报道，有的商场居然向老人们提供红糖水，各家领导干部出现在一些商场，他们带着慰问品，表达出内疚，做出承诺。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城市出现了冻死人事件，大概都是一些流浪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哈市在冰雪中蜷缩着，许多人为那些冻死的流浪者流泪。
1: 春节前两天冻死的一个老人却不是流浪者，他在哈市有家，有儿有女，他是萧国庆的父亲。国庆的姐夫病故后，姐姐带着女儿与他父亲住在一起，国庆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肉联厂的一名老工人。哪年哪月？国庆说他没问，父亲火了，斥责国。

0: 国庆，那么重要的话怎么就不多问一句呢？国庆说，当时要报销的人多，乱乱哄哄的，问了又能问出个什么结果呢？他还说，听别人议论，头头们正加紧与港商洽谈，希望谈成合资，实在谈不成，就连地皮带厂一并卖给港商，用那笔钱再在郊区选址，重打锣鼓另开张，办个新厂。国庆父亲生气了，说那不成卖国了吗？国庆开导父亲说，不等于卖国，香港原本就是中国的，迟早会收回来，香港资本家也是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父亲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从来就不是一家人，与香港资本家也不可能是一家人，好端端的一个厂，以前办得下去，如今怎么就办不下去了呢？关于阶级矛盾，国庆说不大清楚，以前当然能说清楚，合资卖厂的事儿听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实际上，坚决落魄的他与父亲有着同样的看法，怕给父亲添堵，他便避开说不清楚的问题。国庆说，据他了解，有几个养猪大省与外商合资办起了肉食品加工厂，生产的火腿肠畅销全国。父亲的厂子设备老旧，市场份额被挤得越来越小了。国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调去的军工厂也面临军转民，不再生产武器，而是生产民用产品。军工厂的工人也将不再是半军人半工人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至于究竟怎么个转法，转向何处，上级尚无明确指示，头头们也无明确方向，一切都在务虚研讨和市场考察阶段。然而全场已人心惶惶，都预感到铁饭碗即将没了。自从木材加工厂倒闭后进入了军工厂，国庆曾大为庆幸，此时强烈的危机感又来了。头头们为了开导工人们，请经济学者给工人们讲了几课，算是下毛毛雨。国庆自幼与父亲感情很深，他是早产儿，接生婆说他活不过三岁，连他母亲也几乎打算听天由命，倒是父亲视子如宝，百般疼爱。没想到国庆病病恹恹地活过了五六岁，后来竟越来越壮实，长成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父子俩从没高声大嗓地说过话，凡事有商有量的。如果发问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或姐姐，国庆可能不会那么耐心地解释。那番道理也是他心理上极其排斥的，属于听得很明白却心里很别扭的道理。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人人有工作，人人能养家，工资低不怕，只要别分出三六九等就行，到年头一块涨工资，谁比谁多点那也可以，但是同等资格的人之间不许多过十块钱去。哎，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就不讲了吗？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啊？
0: 由于儿子没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国庆的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说话高声大嗓，脸红脖子粗。父亲要亲自到厂里去找曾是自己徒弟的头头们当面问清楚。国庆看得出来，对于父亲道理上问不问得清楚其实无关紧要，主要目的不过是想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对于父亲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庆耐心劝父亲还是不要去的好，说 头头们对他已经很不错了，够关。

0: 照的了，别去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好。
1: 怎么好啊？啊，医药费报销不了了，反倒好了？
0: 父亲不听劝，还是到厂里去了。后来，国庆听他姐说，父亲从厂里回家后，沉闷无语，表情难看。医药费还是没报销成，连退休金也没领到。吃晚饭时他喝闷酒，问他为什么不痛快，他说别烦我。
1: 第二天晚上，姐姐从父亲的口中套出了真相，国庆的父亲在厂里没有见到头头，却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他仗着头头当年是自己的徒弟，受到不少特殊的待遇，比如别人拖个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才能报销的医药费，他却次次都能及时报销，不给别人报销的医药费对他却大开绿灯，一律全报。一些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大字报上有这些工人们的签名，还有他们按下的一排排的红手印，其中几个还是他退休之前关系非常不错的同班组的工友。国庆的父亲正看得光火，路过的人认出了他，一声呐喊，会计室里奔出了不少人，有退休工人，也有他们的家人，把火气都发泄到了国庆的父亲身上，七嘴八舌地把他羞辱了一番。国庆听了，对父亲心生怜悯呢。星期天，他拎上了一瓶酒，回到从前的家，陪父亲喝点酒，想劝劝父亲。父亲明白儿子的孝心，说自己已经想开了。将醉未醉之时，他岔开了话题，悠悠地问儿子，自己死了之后，他会不会跟姐姐争房子？国庆说，那怎么会呢？自从姐夫死了之后，姐姐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的那么不容易，自己当然愿意房子都归在姐姐名下吧。父亲就表扬国庆他懂事，说自己不是偏心女儿，而是觉得女儿太弱，命也不好。女儿很幸运地嫁给了一个营长丈夫，偏偏兵团解散了，丈夫转业了，不久又病故了，而她自己又下岗失业，没收入了。命不好吧，朋友多也行啊，可偏偏自己的这个女儿呢，又不善交往，连好朋友也没有。国庆就不一样，虽然小时候很弱，可越长越强壮，没让他这个父亲操什么心，自己蔫不拉几的就找好对象结婚了。国庆呢，好朋友还多，原先上班的厂刚一倒闭，不久就由朋友们帮忙进了军工厂，如果不是好朋友多，他姐可能到现在还没班可上呢。国庆安慰父亲，只管放开心，坚持吃药，把哮喘啊、胃病啊、关节炎这些老毛病治好，不必为姐姐今后的生活太操心，姐姐和小外甥今后的生活她会照顾的。父亲便翻出了房产证交给她，嘱咐她抽时间把房产证改成她姐姐的名字，然后说此事办妥之后，自己便没什么心事了。国庆听着难受，向父亲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父亲名下的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国庆星期一上午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去肉联厂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起初厂里管住房的人还犹豫，说牵涉到了住房的继承权，让他父亲要亲自到场才行，否则日后会起纠纷的。国庆说天这么冷，父亲又是老哮喘，来一次肯定会冻病的。他还说父亲就两个儿女，母亲又不在了，他不跟姐姐争，就没有任何人跟姐姐争啊，能起什么纠纷呢？对方一听也是，就要求国庆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的保证，国庆当场写了，对方也不再犹豫，把房产证的名字给改过来，还称赞他这个弟弟风格高。
0: 下班后，国庆直接去了原先的家，郑重向父亲说自己办妥了。父亲接过房本很高兴，夸他办事靠谱。姐姐难得那天下班早，她在班上不慎烫伤了手，秉坤批准她休息两天， 他说，在弟弟的好朋友

0: 手下工作干得挺顺心，让父亲放心。姐姐皱着眉头埋怨国庆，那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办了呢？国庆说，多大点事儿啊，征求不征求意见有什么呢？何况是父亲的想法，父亲的想法好比最高指示，执行得越快越好，办妥了，父亲不就少了一桩心事？姐姐惭愧地说，按民间规矩，住房向来是传儿不传女的，房产证改成了她的名字，等于她这个姐姐占了弟弟的大便宜呀。国庆笑了，说，姐姐你别这么想，咱家情况特殊，不必与别人家比，父母只有咱们姐弟俩，住房归在姐姐名下，我高兴，谈不上什么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姐姐便不再说什么，默默地两眼全是泪。国庆情不自禁地抱了姐姐一下。回自己家的路上，国庆感到一阵失落和惆怅。父亲说要把房产证更名的时候丝毫没有，办理更名的过程中也没有，把更名的房产证交给父亲时还没有，可听了姐姐的话后反而有了一些。是呀，如果哪天父亲不在了，那处住房便是姐姐的家了，如果姐姐又嫁人，平日里没什么事的话，就不好随随便便再去了，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像回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了。国庆对那里的感情深啊。国庆一直觉得自己是有两个家的，以后这种感觉不会有了。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那里是父亲的家，姐姐和外甥住在父亲家，以后那里是姐姐的家，父亲住在女儿家了。国庆有些茫然，仿佛灵魂无所归依。他看得出，姐姐虽然有些愧疚，其实也是郑重下怀，也像父亲一样了结了一桩难以启齿的心事。回到家，吴倩已经下班了，正在做晚饭。她问，怎么下班这么晚？
1: 哎，办那个事儿去了。
0: 国庆洗了手帮她做饭，两人沉默良久，吴倩低声问，办成了？国庆不愿多说什么，他发现妻子眼泪汪汪的，忍不住叹道，
1: 我只能这样啊。
2: 我也没说什么你不爱听的话呀。
0: 吴倩的眼泪夺眶而出。
1: 国庆他父亲住的地方，不，应该是他姐住的地方，离一处老商场不远，商场面积不大，却有暖气，而且供气很足，整个商场暖烘烘的。商场后边是一家医院，商场接的是医院的供暖管道，沾了医院的光，那里变成了附近一些老人获得温暖的好地方。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坤得到消息时正在抢修房子，他家外屋的房顶被积雪压塌了半边，寒风呼呼地灌进来，里屋也根本待不住人。炳坤及时把母亲转移到了姐姐那里，把两个儿子转移到了姐夫那里，他不得不请几天假，想与郑娟等人把房顶支起来。姐夫蔡晓光料到那工程根本不是他夫妻俩做得了的，请了一名瓦工，一名粗木工，第一时间赶去帮忙。他们就地升起了火堆，否则连泥也和不成。全市不少百姓人家的房顶被积雪压垮了，两名打短工的师傅已有抢修经验，预先替蔡晓光请了一名焊工，买了些钢管木料。钢管非是一般人想买就买得到的，幸而去年尾巴上有家钢材厂倒闭了，库里积压了一批。他们为了能在春节前给工人们开上一个月的工资，只要有介绍信谁都可以买。正所谓祸兮福所倚，不少人家的房顶塌了，那家钢材厂积压的钢管钢梁什么的一时倒好卖了。厂里的工人们能在春节前领到工资，把春节对付过去了，站马路牙子的短工们也有活可干，能养家糊口了。焊工师傅等钢材工具一运到，炳坤家就热闹了。三匠人闹周家，手锯电锯齐用，噪声刺耳，火星四溅。这边炳坤和姐夫蔡晓光在师傅们的吩咐下煮胶熬沥青，那边郑娟把易燃之物忽而搬过来忽而抱过去，唯恐火星溅着了。塌了的那部分房顶需补油毡，补油毡则非用沥青不可，房梁的接茬也得涂胶，要不日后会生虫。一时间青烟紫气缭绕，劈砍之声不绝。炳坤质疑是不是非得用钢材，那得多花多少钱呢？焊工师傅嘴角叼着烟说，
1: 别舍不得花钱，这个钱得用在刀刃上啊，一劳永逸嘛，这矿井下都是用这个钢材撑顶子的，结实。
0: 炳坤说，
1: 可我家又不是矿井。
0: 木工师傅说，
1: 你家眼下比矿井还危险呢。
0: 炳坤又说，
1: 我们也没打算在这儿常住。
0: 瓦工师傅说，
1: 谁家会打算在这儿常住啊？可是你们不打算常住又能搬哪儿去呢？啊，市里头有年头没盖新居民楼了吧？
0: 绵里藏针的一句噎人话让炳坤直眨巴眼睛。姐夫蔡晓光打圆场，息事宁人地说，
1: 哎呀，怎么修咱们听师傅们的啊，咱们是外行，人家是内行嘛。
0: 接着他又小声对炳坤说，
1: 我知道你这阵子手头紧，这钱我掏了。
0: 这时于红匆匆而来说，国庆的父亲失踪了。炳坤问，
1: 啊，一夜没回来啊？
2: 是啊，国庆都快急疯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炳坤的意思是凶多吉少，即使老人找到肯定也没命了。姐夫蔡晓光是离不开的，没人监工不行，郑娟也离不开，得为师傅们做饭呢。炳坤只得自己随于红而去。路上于红问，
2: 你家怎么还用上钢材了？
1: 这师傅们觉得得用啊。
2: 哎呦，那又多了一家上当受骗的，他们和钢材厂勾着呢，厂家卖出了钢材，他们有提成。
0: 炳坤无心与他谈自己家的事，问朋友们都怎么个找法。于红说，首先报了案，各派出所都表示一接到有关线索将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他们也只能做到那样。德宝提醒大家，以前发现的几个冻死的人都是趴在结霜的下水道铁条盖那儿死去的，铁条盖结霜证明那儿有热气外排，吸引人趴那儿。他们死后几乎每一个脸都与铁条盖冻在一起，所以朋友们满是寻找有下水道铁条盖的地方。炳坤听得揪心，半天没再说话， 只管一声不响地跟于红走着。

0: 于红说，全市有那么多下水道铁条盖的地方，才发动二十几个人，哪儿找得过来呀？秉坤忍不住又问，
1: 那咱俩哪儿去啊？
0: 于红说，我先陪你去国庆家吧，他腿都软了，人快傻了，自己肯定找不成了。我见朋友们都与他们两口子照过面了，就你没出现，估计是因为你们家有事儿，不想让你知道。我觉得那样不好，你家的事儿再大，那也比不上国庆家的事儿大呀，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我瞒着赶超来给你报个信儿，不管结果如何，总之你出现了，日后你自己不内疚。何况呢，你出现没出现，国庆更在乎，对吧？
1: 是。
0: 国庆一见到秉坤，抱住他哇的一声嚎啕大哭。秉坤拍着他的背说，
1: 国庆，别哭别哭啊，不是还没有最坏的消息吗？
0: 其实秉坤心里想的是，都快到中午了，除了最坏的消息，断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最后最确切的消息肯定是最坏的消息。
2: 男性朋友们先后回到了国庆家，除了长进步，他不知道找到哪儿去了，也没骑自行车，德宝估计也不会走远。每个人一进门都是先摇摇头，然后默默地挤出地方站着。屋子太小，炕沿已经坐满了人，国庆坐在唯一的破椅子上，有人进来便抬一次头。与其说是他坐在椅子上，还不如说他已经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老朋友都看着他，朋友的朋友们则大抵背对着他，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冲着自己的朋友的面子来帮忙的，与国庆以前没什么交往，不像朋友那样感同身受，所以都不愿意让国庆看到自己脸上以尽到帮忙者那份义务的轻松的表情。有几个人在吸烟，门半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否则屋子里的烟味会呛得人流泪的。赶超也进屋子了，国庆又一次抬起了头，他已经哭红了双眼。赶超也像别人一样摇了摇头，国庆的头立刻又耷了下去。女性朋友们有的在陪国庆他姐，有的也在那片找。赶超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两边，在那个没有手机，普通百姓家也装不起电话的年代，只能靠赶超来回传递两边的消息了。赶超挤到秉坤的前面，小声说道，国庆知道你家房顶塌了的事儿了，不让告诉你。秉坤找不到该说的话，只好叹了一口气。赶超对他继续耳语，国庆他姐啊，现在有自杀的念头，我让于红寸步不离陪着。秉坤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又叹了一口气。国庆忽然一抬头叫了一声，吴倩。吴倩蜷着腿坐在炕上，坐在炕沿的人都站了起来，闪向了两边，好让国庆能看到他。吴倩木然地看着国庆，国庆冷冷地问，你为啥坐炕上？
3: 我上炕不一会儿，刚才在外边找了半天，冻脚了，上炕暖暖脚。
1: 你真去找了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你难过吗？
3: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难过了？
1: 你要是难过，为啥一滴眼泪都不流啊？
3: 非得像你那样，才算难过？
1: 要是你爸失踪了，你就不是现在这样。吴倩，我今天算把你看透了。
3: 萧国庆，你居然说出这种话！证明你真不是个东西。
1: 我扇你。我
2: 国庆说着朝吴倩一下子扑了过去，炕沿两边的人立刻合围起来把他挡住。秉坤赶紧对赶超说道，赶紧把他弄外面去。 于是赶超帮着炳坤一个推一个拽。

0: 把萧国庆扯到了屋外。国庆开始问吴倩的时候，赶超对秉坤耳语，他两个多小时没说一句话了，说啥都别拦着他，让他宣泄宣泄也好，所以秉坤就一直没有阻拦。秉坤和赶超不及时阻拦，别人又不明其中的原因，也都沉默着，致使结果成了这样。
1: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国庆一屁股坐在了雪上，像孩子一般踢蹬着双脚，呼天抢地地喊了起来，完全失去了理智。
2: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对不起你呀。
0: 屋子里也传出了吴倩的哭声。秉坤拽不起国庆，就对赶超说，
3: 咱别干看着，让他冷静冷静。
0: 赶超便一把接一把抓起了雪，搓国庆的脸。秉坤训道，
3: 你那个样子就不对，让朋友们难堪，让大家也笑话呀。
0: 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传了过来，
3: 找到了。
4: 国庆顿时平静下来，三人抬头一看，见是常进步。医院住院部的院子里，在锅炉房后边炉灰堆的角落，国庆的父亲蜷作一团，像黑人母亲子宫里的黑胎儿似的，微缩在被风的凹窝间。在寒冷的昨夜，这里因为有新推出的炉灰，肯定散发着从远处就可以见到的雾气，当然是一处有热度的地方，起码新炉灰刚推出时是那样。炉灰堆三四米高，一面有跳板，锅炉工用小手推车把炉灰推上跳板倾倒下去，而国庆的父亲微缩在另一面，渐渐被滑下的炉灰埋住，像被山体滑坡的沙土埋住一样。常进步在这里发现了他，不知道常进步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他起初发现的是露在炉灰外的棉帽子的半截帽耳朵，便用手扒，一扒，现出了头，最后拔出了全身。与三四米高的炉灰堆相比，这位老退休工人蜷作一团的身体显得很小。国庆抱住父亲的遗体放声大哭，没人能看到那位老父亲的脸，国庆也不能，他的脖子向胸前弯到了不可能再弯下去的程度，脸紧压在拱起的膝盖上，双手搂住脚脖子，像高台跳水运动员的空中姿势。那老退休工人似乎没脸见人，或似乎不愿意让任何人再见他最后一面，包括他的儿女。他达到目的了，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撑开。国庆他姐昏过去了，吴倩哭着跑开了。后来他就被那样子火化了，没法为他擦脸，更没法为他净身，连套衣服也没法替他换。秉坤他们帮国庆处理完丧事，已是1988年正月初一晚上了。
0: 朋友们全都同意秉坤的主张，国庆的情绪这么糟糕，最好把他与吴倩分开一个时间。于是赶超和朋友们强迫国庆暂去秉坤家住，郑娟去陪国庆他姐，于红的任务是陪吴倩住些日子。 炳坤家经过抢修，看上去安全多了。

0: 一排五根茶杯口粗的钢管支撑着一根新木房梁，把屋顶托了起来。但是屋顶只隔了一半，另一半因为缺少木板，就那样与房盖通着了。姐夫蔡小光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完美，要求把钢管刷成了红色。炳坤问总共花了多少钱，蔡小光轻描淡写地说，没花多少钱，三四个月的工资吧。炳坤心疼的身子一抖啊，尽管他明知姐夫绝不会向他要钱的。蔡小光遗憾地说，另一半屋顶啊，只能开春再隔了。哎呀，不隔也行，我可以往上放东西啊。那可不行，咱们这儿跟南方不一样，没有两层屋顶，冬天屋里就太冷了。哎，我觉得这红色喜庆啊，也没征求你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刷成红色了，能接受吧？行，红色是国色嘛，家国一色，挺好。当天，赶超和进步陪着国庆，在炳坤家住了一夜。大年初一的晚上，炳坤撵着他们两个去陪父母，他们两个都没走。国庆已经不计较吴倩是真难过还是假难过了，他竟然开始怀疑起他姐姐的心肠来。他觉得很有可能是他姐姐认为反正房产证已经拿到手了，他这个弟弟也写下了绝不相争的保证书，便开始讨厌病病歪歪的父亲了。再加上父亲领不到退休金，也报销不了医药费，唯恐成为他的生活累赘，于是就狠下心来，明明听到了父亲敲门，就是不给开门。国庆一个劲儿地问这三个朋友，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有没有？我分析的对不对？赶超说，哎呀，国庆啊，国庆，你分析的也太可怕了吧。炳坤呵斥道，你混蛋，你那么对待吴倩就混蛋，现在又这么猜你姐更混蛋，你不该因为父亲的死就真成了一个混蛋了吧。国庆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惴惴不安地问赶超，哎，赶超，你还记得吗？就是德宝他爸死的时候，我对你和炳坤说过不孝的话，当时我怎么说来着？赶超回忆道，那事我好像记得，炳坤当时还训了你一句，你让我想想啊，你说要是你爸那会儿也死了，你们家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炳坤冲赶超喊道，赶超，你瞎说啥呀，显得你记性好啊，我怎么不记得他说过那种话呀。国庆，你别听他胡说啊，你没说过。他没胡说，我也想起来了，我是那么说过。会不会因为我说过那些话就咒了我爸呀，我爸有心灵感应，所以把房子偏留给我姐，还要以一种不好的死法死给我看，为的是死后也要惩罚我。国庆说着又流泪。炳坤和赶超互相看着，都有点束手无策，他们也都有点全累了。就在这个时候，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五十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他口头向三个朋友保证，绝不再怀疑他姐，也不会再对吴倩发火，要向他认错。赶超不依，非要他写下书面保证不可。秉坤和进步则表示相信，这才让国庆保住了一点自尊心。秉坤送国庆三人出门后，扯了进步一下，在小院里站住了。秉坤低声问：
1: 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在我家聚会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话让大家愣了半天吗？
0: 进步想了想反问：
1: 是那一句不祥的感觉这句话吗？对，就是这句话。你为什么问这个？我想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
0: 停顿了一下，进步脱口而出：
1: 现在觉得更不祥了。
0: 赶超喊道：
2: 哎，你们俩嘀咕啥呢？
0: 秉坤叮嘱：
1: 你别告诉他我问了啥，你说了啥啊。
0: 进步说：
1: 明白。
3: 郑娟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从贫民区到贫民区，没有柏油路，也无车可乘，雪连着冰，冰接着雪，处处滑，距离不算远，他却走了一个多小时。铺油毡所用的沥青剩下了一些，秉坤从桶里刮出来搅拌在煤球间，炉火熊熊，炉盖子都快烧红了，屋子里挺暖和。夫妻二人都没有睡意，坐在炉前烤火说话。秉坤说：咱爸爸一名工人，其实还挺有福气的，死在家里的热炕上。死的时候吧，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近前，死的也没遭罪，跟睡一个长觉似的就睡过去了。哎呀，要是像国庆他爸那么一种死法呀，我肯定比国庆还心疼，还受不了。郑娟说：
4: 你刚才没说全，咱爸死的时候不止你和你哥在近前，还有我也在。当时我正为他剪指甲，比你和你哥离他更近。咱爸确实死得有福气啊。
3: 什么事儿都忘不了，强调你的重要性。
4: 哎，不强调不行啊，人都容易忘恩。咱爸在的时候，他一再强调我是周家的有功之臣，确立了我在你们周家的那么一种地位。如今他不在了，谁为我维护地位呢？
3: 秉坤做出郑重的样子说：那当然得是我，负起神圣的使命了。
4: 吴倩初二去看过国庆他姐，于红陪着去的，我们三个替国庆他姐包了好多饺子。听于红说了国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冲吴倩又吼又叫的事儿，我心里好怕，怕你有一天也会因为什么事儿对我那样，那我可受不了。你要知道，一个人被当成功臣敬的久了，对别人的态度就有要求了。
1: 那你对我的要求是啥呀？
4: 你不仅要爱我，这是起码的，仅爱不够，你要永远的敬重我。敬重，你明白是怎么个敬法吗？
1: 明白是明白，你让我永远爱你没问题，可让我敬爱谁，那不太容易啊。
4: 做到那样也不难，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的命真好呀，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呢？如果我老婆不是她，而是别的女人，我们周家有可能就乱了套了，日子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好。
3: 反正既无困意也无事可做，秉坤就继续斗郑娟：
1: 哎，那要是我还是做不到呢？
4: 你最好能做到。咱妈疑心我是狐狸精，不是瞎疑心，只不过她没疑对，我不是狐狸精，但也不是人。
3: 说到此处，郑娟故意装出了冷笑，一双丹凤眼斜着看着秉坤问道：
4: 怕了吧？
1: 秉坤顺水推舟地说：“

0: 那您到底是什么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修行了2000年的老虎精，因为修行中吃了不少人，被上天变成了小猫。上天念我比白素贞还多修行了1000年，没忍心结束我的性命。我妈也不是凡人，是万年的龟婆变的，她同情我，自愿保护我。现在我的道行又恢复了些，如果你敢欺负我，我就还原形，大打一口。
0: 啊，你怎么着，把我吃了？
1: 先不吃你，先吃男的，吃了男的又吧嗒一口。
0: 你等会儿，别说了。
2: 炳坤捂住了郑娟的嘴，郑娟一动也不动。过了片刻，炳坤把手放下，皱着眉头：“你这都跟谁学的呀？不好好说话，编那些乱七八糟的干啥呀？小孩子，多不吉利。你别忘了，今儿还是初三呢啊。”
1: 为了吓你。
0: 吓我？你大过年的吓我干啥呀？
2: 炳坤真有点生气了。郑娟继续说，
1: 在国庆他姐家包饺子的时候，于红说德宝亲口告诉赶超的，他在酱油厂有个红颜知己，说他和春燕其实没什么共同语言。吴倩说你也亲口告诉过国庆，你们编辑部有个女大学生追求过你。于红说，男人只要有了一点权力，10个里有9个就不再爱老婆了，都想离了再找个更年轻漂亮的。吴倩说，这是男人的通病，剩下的一个，也不是根本没想法，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儿。
2: 炳坤歪头看着郑娟那终于开了窍似的模样，听他说着那些别人传授给他的至理名言似的话，又好气又好笑，觉得另有一种可爱，忍不住要爱抚他。别那么认真行不行啊？过完春节我非找国庆和赶超不可，命令他俩要对自己的老婆严加管教，万一把我的大宝贝带坏了，那还了得。炳坤想把郑娟搂入怀中，郑娟却一次次地推开了他。他起身去刷牙洗脸，炳坤希望享受一番的炉前私语，让他颇觉尴尬地结束了。郑娟刷牙的时间比每次都长，洗脸也格外的仔细，脱了棉衣、毛衣，反折花衬衣的领子，挽起袖子，洗呀洗的，洗了半天，洗完之后又梳头。炳坤觉得那是郑娟要对自己进行完全奉献的暗示，不带吩咐就为她兑好了洗脚水。当郑娟坐在脚盆前脱鞋袜的时候，炳坤柔情蜜意地说道：“哎，我帮你洗吧。”“
1: 不用。”
2: 郑娟淡淡地说，炳坤就只好站在他的旁边刷牙，欣赏郑娟那双好看的脚浸在水中的情形。自从当上了和顺楼的副经理，每天下班都很晚，回家之后也觉得很累，枕席之欢已经是久违的事儿了。炳坤曾经像孩子一般盼着春节的到来，为的就是能够从容地弥补损失，可是却出现了屋顶被雪压塌的事儿，又出了国庆他父亲那档子令他震惊的事儿。而天一亮，明天就初四了，初六就该上班了。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1988年正月初三的夜晚，炳坤想要郑娟的想法强烈无比。家中温暖，母亲和两个儿子都不在家， 他渴望毫无顾忌地把郑娟当成美味佳肴饕餮大餐一顿。

0: 炳坤洗脸时，郑娟已经洗完了脚，在为他兑洗脚水。炳坤洗脚时，郑娟已躺在被窝里了。炳坤说：“
1: 哎，干嘛铺两个被窝啊？”
0: 在国庆他姐家睡不踏实，总怕我睡得太死，他姐生出什么不好的事儿来，我得补觉。炳坤上了炕，关了灯，只当郑娟没说过补觉不补觉的话，一如既往的要同盖一床被子。郑娟把他推出了被窝，他硬要钻进去，郑娟用身子把被子边压住。
1: 这是干啥呀？
0: 跟你说过了，今晚我要一个人好好睡一觉。
1: 以前我搂着你睡，你睡得不是也挺好吗？
0: 那是假装的，为了你高兴，也为了让你睡得好。
1: 胡说。
0: 炳坤光火起来，硬是把他盖的被子掀到一边去。郑娟居然穿着衬衣和衬裤，那是他们成为夫妻后从没有过的事。郑娟仰望着他抗议说：
2: 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高兴了，为了更高兴要我；伤心了，为了要得到安慰要我；烦恼了，为了去除烦恼要我；生气了，为了消气要我。总之，不管我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要我就得给，还得百依百顺，温温柔柔的给。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那样，每次我也是愿意的。如果反过来行吗？多少次我想要的时候，你不是都装作没看出来的样子吗？
0: 炳坤听到了郑娟的哭声，他还想趁机钻入她被窝，郑娟却又用身子压住被边。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哭个什么劲儿啊？我也没欺负过你啊。
2: 和你无关，我想咱爸了。要不是咱爸勤快，做了那么多煤球，这个冬天咱们就受冻吧。
0: 说罢，郑娟以被蒙头，哭得更伤心了。
3: 炳坤懒得再哄她，也想起父亲来。他想自己的父亲真的是太有福气了，一辈子受用足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可以说是带着那份光荣离开这个世界的。而他那些活着的工人弟兄们却没那么幸运了。德宝他爸的死险些造成了德宝和春燕的离婚，国庆他爸死得那么惨，也造成了国庆对姐姐和妻子的猜疑。赶超说他父亲同样保存着不少单位没钱可报的医药费报销单呢。春燕、吴倩、于红他们父亲的单位也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论朋友们的小家还是大家，似乎都不再有愉快的事儿，欢乐就更别指望了。推而广之，他想到了民间常用的一个字儿：坎儿。对于工人们来说，这个坎儿分明刚刚出现雏形。这个坎儿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到底会持续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这些问题一直纠缠着他，不知道去问谁。知道了，问了，也是白问。没人回答得了啊。接着，他又想到了常进步的两句话：不祥的感觉和更不祥了。除了向阳和吕川，现在的朋友们都是做了丈夫成了父亲的工人，他们的妻子也是。朋友们的命运接下来会有多糟呢？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朋友们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自己居然能活得幸福自在。世上曾有这样的人吗？纵然有，那也绝不会是他周炳坤呢，他绝做不到。何况他并不认为如果工人们的人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的境况还会好到哪里去？ 依他想来，到了那

天，和顺楼如果照样聚集的那些靠打白条胡吃海喝的工厂头头脑脑，工人们不把和顺楼砸了才怪呢。对于和顺楼和杂志社来说，白条将只不过是些白纸条，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他这个副经理也就当到头了。那么他又将何去何从呢？他不由得侧身看着已被蒙头的妻子，郑娟已经不哭了，背对着他侧着身。他想向妻子承认，以前他要妻子乃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单纯欢乐的需要，无论自己高兴或伤心的时候，烦恼或生气的时候，他对郑娟的身体的渴求都仅仅是对单纯欢乐的渴求，那种欢乐能够成倍地增加他生活的喜乐，提升他生活的品质，也能够像敌杀死灭蟑螂臭虫一样彻底消除他的不良情绪。是的，郑娟的身体对炳坤来说具有那种灵丹妙药般的奇效，而现在，确切地说，自1987年下半年以来，炳坤活得越来越没有了安全感。工人下岗和物价上涨两件事情让大家人心惶惶，也让炳坤越来越精神紧张。第一件事目前对炳坤只是间接的负面影响，但是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头上的。而物价上涨却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里人呢。儿子的学费、书本费还有蔬菜和肉的价格都已经翻了一倍了，可他这个副经理的工资仍然是每月70多元，参照的是老编辑们的平均工资。这70多块钱扣除每个月的水电费、两个儿子的学费以及买粮买菜的钱，所剩无几。全家五口人中，除了他自己可以报销医药费，另外四口人一旦生了病，打针吃药分分钱都需要自掏腰包。父亲在的时候，炳坤还没怎么有过经济危机感呢，那个时候父亲每月的退休金似乎还挺管用的。可是父亲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光荣，还有他的退休金呢。在城市里，每一位退休了的老父亲对家庭都十分重要，即使像国庆那样一位病病殃殃的父亲，一旦没有了他们的退休金，每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必将降低啊。他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德宝也有同感。德宝的母亲身体不好，他的父亲在的时候，一半退休金全用在为他母亲买药方面了。德宝父亲抱怨药价贵了的时候，德宝没什么感觉，右耳朵听左耳朵出，基本上不过心，因为不花他的钱。可是等德宝的父亲死后，德宝不得不花自己的钱了，花了还不敢对春燕说，怕春燕不高兴。这样德宝的小金库越来越入不敷出，还向炳坤借过钱。国庆呢，肯定也将面临更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万事皆由天定，人生自有安排，善恶到头有兴衰，参透须当等待。草木虽枯有本，月春自有时来，夜朝运转赴瑶台，也得清闲自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花花公主来到了双圣祠，没成想正碰上铁头僧

这老家伙还真的很，就把公主手下的高等侍卫叫亚里鹏也掌给震出去。亚里鹏的身子飞出去两丈多远，鲜血狂喷，当时摔倒在地。亚里鹏

旁边的人就吃了一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亚里鹏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武艺可不弱。这小姐一看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就知道凶神来历不善。亚里鹏这一受伤，旁边他兄弟叫亚里真，亚里真牙咬得咯嘣嘣直响。不要这么一句话吗？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亚里真飞身行，晃手中亚霸鬼头刀，来到凶僧近前。好小子，你伤了我的哥哥，我岂能容你？你招刀！亚霸鬼头刀一道寒光直奔铁头僧。这铁头僧啊，把身子往旁边一闪，这老家把嘴一撇，哼，我看你也是无能之辈，刚才那是你哥哥，你哥哥全不行，你更不行，要听我的赶紧闪退一旁。如果要是不听啊，你也是丢人现眼。亚里真能听这个吗？亚霸鬼头刀抽回来，刷的紧，又是一刀，这刀恶狠狠，使了12成劲儿，恨不得那一刀下去就把铁罗汉劈为两半。这铁头和尚还真不在乎，这老家伙心想，我呀练手绝活，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是何许人也。要说起我来，我浑身上下全是硬气功，我怕你何来？这老家伙一看这刀奔自己脑门子过来了，眼看就要砍上了，就见铁头僧伸出两个手指头，砰，就把这口刀刀背给撩住了，嘴里喊了一声，我说你给我撒手。亚里真呢，再想不撒手可就不行，手中的亚霸鬼头刀就要让这凶僧给夺过去。要是这和尚也真够狠的，然后抬起脚来奔着亚里真的肚子就给了一脚，把亚里真踢起来都有3丈多高，落在地上，口掐鲜血，手刨酒灯。亚里真也受了伤。这时候花花公主左右的侍卫，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心里说这凶僧甚是厉害，要不有人到国都里边前去报信，说是桃花潭双圣祠那有一恶僧十分难斗，为非作歹。花花公主看的这一摆手，示意两边人不要过来了。花花公主轻一连步来到铁头僧近前，点了点头，你这凶僧确实还真有些本事，今天你家公主我领教你的功夫。花花公主那是金光圣母的徒弟，老圣母把平生所学全都交给花花公主，要说公主飞檐走壁，这轻功占一绝，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公主来得近前，喊了一声，你这凶僧到啦！业障着直奔凶僧的面门。这凶僧啊，
看着这花花公主心里边美。

心说这大妞子还和我动手，我呀今天就戏耍戏耍你，我非把你抱住不可。哼，只要让我把你抱住，你就逃不出我的掌心。今天呐，我就会一会美人。你说这叫什么和尚？纯粹就是个色徒。小姐的掌奔到面门来了，这和尚往前的一探手，打算抓小姐的腕子。那花花公主能让他抓住，把手缩僵回来，就和这和尚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和尚确实那气功卓越，掌挂风声，好像哪一掌都能打中花花公主，哪一掌都可以擒住这小姐，可是就是抓不着。这小姐身法极快，行前就后，行左就右，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一落生息腰，围着铁头和尚身前身后就转开了。铁头和尚就和小姐打了将近40多回合，这老家伙心中暗想：耶，花花公主名不虚传呢，我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女子，邪功罢小，能有什么本事手握伏击之力？没成想的身法真快，这轻功卓越，看起来要多加小心。这铁头和尚稳扎稳打，小姐功夫高不高？确实是高，一时半会儿也败不了。可是要想把铁头和尚给斗败了，那也势比登天。两边这些侍卫、这些侍女在这看着，全为小姐捏了把汗，心里说话：咱们奉了国王所差到这保护小姐，来看这桃花潭的恶人，仿这凶僧，小姐真要是出了事，咱们回家可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这些人也明白，自己的本事要过去，不但帮不了小姐，帮不了公主，兴许帮了倒忙。这些人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张得老大，给小姐观战。要说花花公主这本事确实不善，可这时间的一长，毕竟是个女子，这气力不足，小姐鼻挖鬓角，这香汗直淌。铁头僧心里高兴：嗯，丫头片子，我看你不行了。这老家伙是加紧进攻，眼看着花花公主这堪堪要败，就在此时，有人高声断喝：凶僧啊，你休要猖狂，某家到了。随着这一声喊，有打旁边跳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长着细腰梁、宽膀衫、扇面身材，往这一戳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脸上看，真好似关老爷的脸差不多，面如重枣，两刀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身上穿着青色的英雄大氅，肋下配着宝剑。花花公主啊，还真累了，听这人家很打电不蹭，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来人，也看来的这个主不认识，就见凶僧把嘴一撇：阿弥陀佛，我这小孩蛋子，你前来送死不成？
眼看我没事就成了，你给我搅了。

今天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你唤作何名？就见这个主微含一笑，要问我家住东京汴梁城，我爹双王千岁呼延碧显，我是那西前伯孝之子火焰守用。铁头僧一听，把铁头僧乐坏了。当时铁头僧心想，嘿，今天呢，我是时来运转，刚才碰到这花花公主，貌若天仙，倾国倾城，一会儿不外公主得到，带着她远走高飞，再把呼延守用这一杀，人头献到东京汴梁城，给了老太师庞吉。那庞吉重重加封我的官职，我这要钱有钱，要色有色，哎，要官有官，那多好！这老家伙这高兴就别提了。这老家伙一声冷哼，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呼门之后，你就是呼守用。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若地无门闯进来。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我实话告诉你，我叫铁头僧，奉了太师爷所差，到这前来拿你。没成想你呀，还真来了。哈哈哈哈，我让你看一点东西。就见那老家伙一伸手，在肋下拽出一条鞭来。我说啊，呼延守用啊，你也可识认此物？当时呼守用这一看，啊，这不是自己家传的金鞭吗？太祖皇爷赐给我爷爷呼延赞，怎么落到凶僧之手？呼守用点了点头，这是我的家传之物。哎，没错，确实是你家传之物。不过庞老太师为了奖励我，为了鼓励我，让我抓住你们，把你们斩尽诛绝，就把金鞭给了我了。呼延守用，今天你死期已到。就见这和尚把鞭带起来，晃双掌来斗呼延守用。有人说呼延守用这是怎么来呢？咱们说中暗笔交代，前文书咱讲了，呼延守用遇到了一个武士，和这武士扫听，武士告诉他这是新唐国，他和武士讲要赶奔国都去见新唐王，搬兵给老呼家报仇雪恨。就这样，武士打马扬鞭走了。呼守用来到新唐，进城以后，何人这一扫听，说王府在哪儿呀？有人告诉怎么走，怎么走。这呼守用来到新唐王府，和门上人一讲，说来自东京汴梁城。我是金鞭王呼延赞的孙子，我爹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呼必显，到这求见王爷，请您呐往里给通禀一声。有人往里一回禀，新唐老王一听，老呼家的人来到我国，要求见于我，要说我和老呼家那乃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至己的亲戚，到底是真是假，把他叫进来一问便知。新唐王升座宫位以后，有人把呼守用给带进来。这呼公子一进来，到了新唐王面前，哭通一声跪倒在地，王家千岁在上，呼延守用这厢有礼。新唐王往下看了看，也看下跪的呼守用，一表的人才，
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

新唐王威寒镇冷笑，你说你叫霍彦守雍，我来问你，你爷爷唤作何名？我爷爷金边王呼延赞，我爹双王千岁呼必显，我娘乃是阳门之后佘老太君，那是我的姥姥，我叫霍彦守雍，我还有个兄弟叫霍彦守信，来到新唐国求王爷千岁，发兵十万赶奔东京汴梁，给我们老胡家报仇雪恨。新唐王听之，看着霍守雍，霍守雍啊，你口口声声要我给你家报仇雪恨，你家有什么冤仇对我讲来。这霍守雍就把他们哥俩如何打了庞黑虎，老太师庞吉把自己的姑娘庞多花献给了四弟仁宗，仁宗偏听偏信，这庞多花如何出宫用了皇后的銮舆，越见了自己的父亲呼延弼显，这呼弼显如何拦驾，最后陈琳相劝，这贵妃娘娘把銮舆也给砸了，凤冠也撕了，霞帔也扯了，日月龙凤袄也撕碎了，挠破粉面，回到宫里边状告呼弼显，臣系君妃，四弟仁宗偏听偏信，就把老胡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盆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303口全给杀了，在胡王府挖了个大坑，把这人全都倒在这坑内，填上土以后又筑下了一座铁球坟，在这坟前面还立了石碑，上述四句话，刀斩胡家人，埋下铁丘坟，千古万年的恨，永世不翻身。把这话讲说了一遍，新唐国王听到这儿，当时眉毛一挑，新唐国王现在是谁？那就是金边王呼延赞的亲外甥，霍弼显的大表兄马涛。马涛闻听此言，哎呦了一声，我说霍守雍啊，霍守雍，也待怎讲，你说的这可是真的？哎呀，王家千岁，我说的句句事实。新唐国王把眼珠转了转，当时瞧了瞧霍守雍，我说霍守雍啊，你真是一派胡言，也肯定不是胡门之后，乃是大宋的奸细来到我新唐国前来挑唆我和大宋的关系，你给我从实讲来。霍守雍在这地上跪着蹦蹦的磕响头，王家千岁，我说的句句事实。新唐国王点了点头，你说的句句事实，我来问你，你既然说你是呼门之后，你可有金鞭为证？把金鞭拿将出来，我认你是呼门之后，如果拿不出金鞭，你就是奸细。来人呐，把这给我推将出去杀了。两边金瓜武士呼啦朝往上一闯，把霍守雍往外就推。霍守雍就喊上了，王家千岁，我说的句句事实。新唐王也不听着，有人把霍守雍给推出去，有老臣赶紧跪下，王家千岁您且息怒，我看此人说的不像是假的，他既然口口声声说他是呼门之后，要说老呼家的人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现在您这姑娘花花公主带着人赶奔双圣祠，
却查的凶僧，那凶。

圣僧是不是能够捉拿归案？我看就让这霍守用赶奔双圣祠，帮着公主去拿凶僧，要是把凶僧拿获了，证明他是胡门之后，如果拿不了那凶僧，这就是冒牌货。要说老胡家人一夜高升，当时新唐国王点了点头，来人呐，把这霍守用给我推回来。有人把霍守用给推回来，新唐国王面沉似水。我说你就叫霍守用，到底是真是假？我看这么办吧，现在我姑娘花花公主赶奔双圣祠去捉那凶僧，你记着，胡门之后就应该杀伐骁勇，武艺高强，你要到那儿帮着我姑娘拿住凶僧，你就是胡门之后。真要是拿不住凶僧，那你就是大宋的奸细。来人呐，让霍守用赶奔双圣祠。这霍守用在他的带领之下来到双圣祠，到双圣祠这正赶上铁头僧大战花花公主。霍守用往上闯会斗铁头僧，要是谁胜谁负，您是单听下回。

青天，举一觞，醒时歌舞，醉时狂。黄金不是千年乐，红日难消两鬓霜。身前悲鸣空自好，眼前傀儡为谁忙。得些生计随时过，光景无多易散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霍彦守用来到了双圣祠，到双圣祠这正赶上这凶僧铁头和尚会斗花花公主。这花花公主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堪堪不敌。这霍守用是大吼了一声，来到凶僧的前厅。这时的凶僧啊，想着没事，想把花花公主抓住了以后成些好事，没成想半路杀出程咬金来，霍守用又来了。这凶僧心花怒放，心里说，嘿，该着我这时来运转，真是把霍守用抓住，再把花花公主得的。

到京中，老太师又给我官，又给我钱，我这辈子足矣。因此这家伙把金鞭拿出来在这炫耀，说是庞老太师赏给我的。当时胡守用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颜色更变的，好啊，原来你是庞吉的走狗。到这出了胡门之后，好，今天我就在这，你有本事就捉我，我今天和你拼了。既然你是庞贼的帮凶，我岂能容你？这小伙子往前一动，抡拳便打，拳挂风声，就过来了。铁头可正心想，我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梁，你打我我还真不怕。就见这老家伙把气功叫上来，这玩意你别说，他内功精湛，气功往上一叫，就看这僧袍噗，真好像吹了气枪啊。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也知道那老霍家那不好惹，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珠，驾黑紫金梁，将门戳虎子。他把气功啊叫好了，火手用着双拳正在倒地，这叫着前心之上去，这嘣的一下把这和尚打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里说呀，这小伙子履历不小。可是火手用也觉着膀背酸麻，手腕生疼，他就知道这老家伙硬气功。小伙子压一咬心一横，不管你会什么功夫，今天我把你杀了，先解我先头之恨。这小伙子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频繁发动进攻。这老和尚在这看，心里说话，哎呀，怪不得老胡家成名，你看见没有，小小的年纪武艺练到这份上，确实不罕用。但只见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如钻，那是太祖神拳丢四平，邪神绕步逞英雄，迎门使上刀如鞘，倒退一步不留情，上时高踢马，下时抵四平，跌水式扫地龙，十二连拳往上攻，拳的南山斑斓虎，脚踢北海混江龙。小伙子这拳也快，腿也快，怎奈铁头僧有着多年的经验，另外这家伙又会气功，成名多少年了，火手用要想把他赢了，势比登天。这老和尚和火手用斗在一起，真好似老叟戏顽童，谈笑自如，一边打着一边还说，我这火手用啊，你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将出来，在我面前展示展示，就你这点能水还跟我比，我是不愿意让你趴下，我倒想看看你多大的本事，我要让你趴下，顷刻之间就要了你这条性命。把火手用气，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怎奈赢不了这铁头和尚。铁头和尚两只老眼一转，
心里说话，

我呀，别和你费这个劲了，要你这条性命得了，把你一杀脑瓜，我取下来，带着赶奔东京汴梁城，交给老太师秦公受赏。把你杀死以后，再把那庞多花我也带走。就是这个主意。想至此处，这老和尚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本事，叫红沙掌。就见这和尚调动气功啊，就见这老和尚五官挪移，再看那大巴掌全都变成赤红色。这真给霍守用拍上，准死无疑。霍守用一看，大吃了一惊，就包括旁边的花花公主，这心里一翻个呀。他是金刀圣母的真传，对这个就颇为了解。真给这个公子捏把汗。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到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大和尚，你休要逞强，贫道来也。随着这一声喊，有一位道爷又在旁边飘身形，落到了霍守用和铁头僧的中间。铁头和尚这么一看，把他就吓了一跳，心里说话：眼看我大功告成，没成想中间又出了岔了。就见这位道爷身高得8尺5寸，也是个大个儿，头上戴9两道金，身穿灰布道袍，前胸有斗大的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脚下胖袜云鞋，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两道花白的眉毛，别如悬胆方海，背宝剑，手拿拂尘，来到戳石的地点，抬头看了看那铁头和尚。我说你这僧人真不识趣儿。要说你出家之人，就应该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不应该到这杀生害命。铁头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对面这位道爷，你说的不对呀！你说我出家之人不应该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那你到这儿干什么来呢？岂不是自相矛盾？道爷一笑：“我到这儿就是为了报答不平。我跟你说，你为什么要杀这位公子？要用红沙掌下这绝情？”这时候，霍守用一看这老道，心里咯噔一下，这位道爷他认出来了，曾经在荒草山搭救自己。霍守用这心放下了，心里想：韩立，这位道爷这一出面，我估计这和尚他够呛，我让这位道爷帮着我夺回我们老胡家传家之宝，那一口金鞭。霍守用在这看着，就见那老道笑了：“我也知道你的来历，你人送绰号叫铁头僧，你是不是奉拉太师庞吉所差，到这要住霍门之后？你看见吗？这红脸的，他就是霍守用。要说老霍，大宋国朝的股肱之臣，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你也不扫听扫听，
爷屁股坐在旁边的一边。

那庞杰是什么东西？也让自己姑娘的脸蛋儿迷惑皇上，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皇上偏听偏信，传下一道旨意，就把老胡家300多口全杀了。那老庞吉觉着亏心，老庞吉觉得呼门之后逃门在外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化影图形，河路码头州城府县一体严拿。你呀，不分青红皂白，捉奸不分香臭不变，就是庞杰许给你点好处，你要为了蝇头小利忘记了自己出家之本，应该善念为怀。你要到这儿捉着呼门之后，对还是不对？你也别觉得你又会什么金钟罩、铁布衫、铁齿排肋、莲花顶冠当、硬气功。铁头和尚，刚才你要用红纱掌打这活手用，对还是不对？这和尚那气得光光直放屁，心里说话，哪来的杂毛老道，坏我这大事，把这老家伙气得阿弥陀佛。杂毛老道，你少说废话，今天我就要杀了胡门之后，你能奈我何？老道一笑，今天我就不让你杀，我就要管这闲事。铁头和尚当时眉毛就立起来了，面目狰狞，五官扭曲。杂毛老道，我看你是找死。就见老道一笑，我确实是找死，我早就不想活了。你要想杀到呼门之后也简单，必须要把我赢了，把我赢了我一走了之，我要是经世不道，学艺不高，让你杀了没有含怨。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一对三掌，你看如何？你打我三掌，我打你三掌，如果我这三掌能打动了你，你就算败了；你三掌能打动了我，我就算败了。你愿意杀活手用，你随便杀；愿意把这公主带走，你随便，你看如何？这和尚怪人云烦，我说老道啊，这话可是你说呢啊，说话得算数。老道点点头，咱们出家人不打妄语，再者一说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胆造板上钉钉，说话自然算数。要是那样的话，我道爷，是我先打你，还是你先打我？老道笑了，自然是你先打我。和尚这高兴就别提了，我道爷，是三下一块打，还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老道瞧着和尚，自然是三下一起打。当时这和尚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杂毛老道啊，杂毛老道，你可不知道我叫铁头僧，我浑身上下的硬气功，敢说这绝世无双，又会红沙掌、毒沙掌、铁沙掌，嘿，我这一掌给你拍上，你也准得玩完。到那时你知道我铁头僧的厉害。我说道爷，要这样你速做准备。两个人呢一说这话，旁边的花花公主包括胡守佑全为道爷
捏了把汗，

脱手用，仔细想了想，这道爷在荒草山救过我，这位道爷是我五伯父，五台山出家的杨艳郎，杨五郎。我五伯父到底能不能会倒这铁头僧？霍守信心里边没有把握，也给五郎捏了把汗。就见杨五郎那真是泰然自若，笑容可掬，瞧了瞧这铁头僧，我大师啊，你只管躺。说着话，杨五郎就把九郎道巾摘下来放到了一旁，骑马蹲裆式在这准备好了。实际上杨五郎也是暗教内功，把自己的内功啊较将起来。就见着杨五郎这胳膊上这腿上那好像有个球接喽咕噜直转。老和尚心想，见这老道练的是什么功夫，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就发现袍子里边好像有个东西是滚来滚去。不过铁头僧心想，我不管你是什么功夫，我这一掌下去你也盯不住。当时的和尚看着杨五郎，我说道爷，我打您哪儿呀？杨五郎微含一笑，大师您随便，愿意打哪儿就打哪儿。和尚一听笑了，好，要那样我就打你的头顶。这和尚也够狠的，你也想脑瓜这个地方非常薄弱，咱们撞车也好，摔个跤也好，弄不好还摔成啊脑震荡。当时这和尚怪人冤争，五官全都扭曲了，高高的就把这掌举起来，喊了一声，道爷，我可打了你招了。掌挂风声望其就落，花花公主旁边这些侍卫呼咽手用，全把眼闭上，心说啊，这一掌下我估计这道爷可够呛。呼咽手用想，五伯父啊，五伯父，你怎么这么傻呀，跟他动了手较量，让他先打你，你不吃了亏了吗？就听到啪的一声响，再看呢，铁头和尚的掌颠起了有30多高，胖大的身躯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压了一声。再看杨五郎，我脑瓜一拨了，我说大和尚，也使点劲儿啊，是不是今天早晨没吃饭，吃的全是豆腐，一点干粮也没吃，要不然你的功夫就是跟你师娘练。我这脑袋让你这一打，还真挺清醒，昨天我就觉着昏昏沉沉，你也给我这一下，现在我这神清气爽。把铁头僧气，好，杂毛老道，你接我第二掌。就见着铁头和尚这老家伙又把掌举起来，这回呀，来到五郎近前，这小子脚尖一点地，这身子蹿起来，掌往下砸，正拍在五郎的脑袋上。再看杨五郎是纹丝没动，把脑瓜的一晃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掌力还真不错，我稍微有这么一点感觉。就这两下，铁头僧是大吃了一惊，
他就知道面前

位老道，武艺非凡。心中暗想，要说铁头僧这掌力，要打砖击书粉，要打石头也打个粉碎，没成想打老道的脑袋居然打不动，看起来今天我遇上硬茬了，怎么办？如果我转身一走，老道兴许不让我走，如果我给他一服软，我闯荡江湖数十年，在江湖上成了名了，真要是传江出去，就得让人笑掉大牙。不行，我呀最后一击，这老家伙把自己平生所学连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心想我最后一掌我就不信打不动你这杂毛老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

0: 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在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20: 据了解，全国走失

0: 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 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

0: 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

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 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前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儿

0: 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呦。

0: 哇，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
1: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大伙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

0: 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

0: 十五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八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
13: 更美好。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1: 您坐这儿吧，
10: 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那年我五岁。

0: 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

0: 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0: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前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

0: 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 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

0: 啊，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
0: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0: 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4: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

0: 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

0: 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0: 有你，城市更美好。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

0: 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爱旅行，爱长春。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

0: 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家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2: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

0: 发声。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
6: 上文书讲到，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得用龙须凤法。太君说，何为龙须凤法呢？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太君摇摇头，这可难了，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那哪行啊。哎，用几根就可以，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八王的胡须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好吧，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可这凤法难道是娘娘的头发？不是，该是女皇上的头发。现在只有萧太后，她是北国的女皇上。据说萧太后头顶心有7根胡发，这7根胡发不用多，弄来3根就可治病。大家一听都愁了，连乐正都不言语了。萧太后的头发上哪弄去啊？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谁去得了啊？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怎么办？到前边帅堂吧。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哎，别的都不行，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盗凤法？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心的话，要说打仗行啊，盗法怎么盗啊？忽然下边有人搭话：任道长，我去。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大伙都瞧不起他，心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盗凤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去幽州盗凤法危险呐，你能行吗？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你怎么盗啊？ 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将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就用多少根呗。
7: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
6: 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凤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
7: 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先生，你看他去行吗？ 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

0: 那好，孟将军呐、啊，你可保重啊！
1: 哎，没错，我懂了啊！哎，等一等，哦，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
0: 杨景的病只能挺七天，过了七天，你把凤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啊！
1: 行了，我六天准回来。
0: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

你快回来就得了。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一眼望不到边。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说，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驶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驶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哦，我要过河。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哎，别走啊，大鱼啊，我到幽州有事，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行，我过去就行了。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船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去啊？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哎，他不能知道。哎，不行不行，老头，你是要送我无逆呀，快把我送过去。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不不，别说我要你老命。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到放法去，我还没放信呢。啊，孟良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到什么地儿？我老家伙，我宰了你！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你敢行凶，我可喊了！”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嗯，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船家哈哈大笑，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那你是谁？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阵儿就有我。哎，那一仗打的呀，
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

0: 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啊，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还别说，我现在混还挺好，在这儿以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三天我给送一次鱼，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儿，嗨，也就够用了。
1: 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错。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
1: 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吧？
2: 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
0: 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
1: 哎，
0: 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他回营就得了。
1: 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他自己就跑回去了。
0: 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孟将军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恶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
1: 你给我当儿子？
0: 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书要简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
1: 哎，干什么呢？送鱼的。怎么不认识你呢？
2: 头回来。
1: 谁叫你来的？
0: 张驼呀。
1: 张驼怎么没来呢？
2: 他病了。
1: 你是他什么人？
2: 儿子。
1: 什么？
2: 儿子。
1: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
0: 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0: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
1: 哎，
0: 有了。
1: 叫张刚。
0: 大伙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刚。
1: 腰牌呢？在这儿呢。
0: 看完腰牌，
1: 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0: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快走。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到奉法的，
3: 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

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啊？我看看。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给我看了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削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哎，那是什么？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嗨，那黑的糊了。孟良照着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你怎么就跟他吃呢？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哎，你干什么打我？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岔？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婆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竟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先刮西刮西刮，还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哥你怎么扯黄榜呢？我能降马，真的，那还有假呀？你要降不了马，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嗨，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他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扯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厢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是使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我姓张。

0: 就张高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胡领长，带点白癣，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
1: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
1: 我就是打鱼的，以船为家。
0: 哦，你爹叫什么呢？
1: 张佛呀。
0: 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佛吗？
1: 对。
0: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佗有病才见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0: 听说你扯了黄榜，你能想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2: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0: 是。就在迎安殿前5门以内大库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2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这搭着座，张高啊，你瞧就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殿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降宝马，他要巧道圣法。

0: 众一心，
1: 汪众一心，同舟共济心，
2: 众志成城，
1: 共克时艰，
0: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3: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0: 集结好。
1: 孟良为给六郎治病，上北国到奉法，正巧哈密国的使臣纵披野马，以此堵事不迎。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两张纸，我们两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两呢，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了，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类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类呢，说是板类，其实那板类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是此马的出处吗？这是匹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类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一千不黑，夜走八百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你给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郑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忙，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下。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景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地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法，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国，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净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儿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昭啊，能降则降，不行

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的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又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将锁子捅开，了掉一去，把小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给开开了。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的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愣把它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呜一下就冲出。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没个抓呀，进深山就没个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晃晃一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嘡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噌窜出老远。心的话一合，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磨的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数啊，撒腿就飞，咚咚咚咚咚就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的，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咚咚咚咚咚咚咚追上去。眼看到了近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净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肚这块，再手啪啪绕两圈，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心灵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啊，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又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着一撂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子也抬，后边撂蹶子，噼啪噼啪，这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乱跑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皮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了，风沟过沟，逢山见，跳山见，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了，这匹马连气带累了，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打着他折腾没劲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
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

几拳呢，把这匹马打的西凉的一声吼叫，意思是说你轻着点。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使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空中就趴在那块，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起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来来，提起来，看咱俩谁厉害！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真有阿姨的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提了，这马铃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国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他们拐就往他们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高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高啊，你是怎么降的？嗨，这有啥费劲儿了，我一念牙疼症，他就扒下了。萧太后挺饿，回头冲着哈密国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出去啊？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高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有人给准备安颤交还。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迎安殿见萧太后。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风。还没等说封什么呢，孟良说，哎，等等等，我不爱当官了，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修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哎，不要钱，我这个人呢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太后啊，哼，我一见着您呢，觉得您这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把孟良安排在金庭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着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行两教增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

0: 有人高喊：“行人闪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也铜锣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班，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40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五绺的黑胡须，重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我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呀，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用马撞他。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扎马奔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位牌的人呢，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位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去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绷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过去把孟良妈金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了，大轿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来吧，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孟良乐了，谁撞你了？是那匹马撞的，他是哑巴畜生啊！哦，你还跟他生气呀？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嘿嘿，对不起，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进去啊？你是御马夫？你叫什么名？张高啊。哪的人？哎，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反正我哪都去，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两天。哦，你是从哪儿来的？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哦，你是中原人？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你在中原以何为宴呢？在山呢？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1: 哪个京城啊？
0: 大宋朝京城。
1: 到过，咱哪没走过？
0: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1: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是不是天波杨府啊？
0: 啊，
1: 咱常去。
0: 哦，你到天波府干什么？
1: 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孩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0: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1: 好，老杨家可是功臣呐。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皇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君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官。
0: 哦，这就好啊。哎，我说大人呐，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跟你有什么事呢？
1: 哦，我随便问问。
0: 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1: 什么三关呢？
0: 在雁门关呢。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1: 对，
0: 都在雁门关呢。 寡妇众将都在那呢。

0: 哎，这人打得还声，孟良就是一愣。哎，大人，您贵姓啊？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1: 哎，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0: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哎，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找的驸马。
1: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0: 10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驸马。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呀，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啊。老杨家七郎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郎八郎失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1: 哎，我是驸马呀，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0: 可把穆义吓坏，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1: 见过，我们俩还不错呢。你这个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0: 哦，这就是了。”哎，你别光阿呀，我是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这人听这话，两眼发直。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郎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军事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就在进，紧着追问老杨的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得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字拆开改名穆义呀，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到我那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和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凤凰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
1: 四哥，这回我讹上你了，你给道凤凰吧，道不来凤凰，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
0: 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挑到凤凰，要解救杨彦昭。

0: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
1: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盗凤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三根两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嗨不止，哎呦哎呦，喊得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司马爷你怎么了？哎呀，我病了，你送去请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不行不行，我从小从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二十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须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了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

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奉法。什么叫奉法呀？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哟，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法。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

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吗？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下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哎呀，驸马呀，不行啊！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哎呀，哎呀，哎呀，他这一哎呀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皇娘啊，救命啊！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什么药引子？我不敢说。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胡法做药引子。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胡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凰。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木易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呢，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上，不如我先死。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没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哎，好娘，你快干过去吧。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傻，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针。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了里边，叫铁镜
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拿。

挨揍啊。杨四郎瞪来眼装逼，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木易的病是假的，来呀，把他给我拽起来杀了。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个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啊，是吗？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悠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嗯，有个三根两根就行。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发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哎，好。再看萧音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指的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将凤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呢，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嘞，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些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灶，扑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啊有人高喊救火喽，黄啷啷黄啷啷黄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教场，
守城人都认识，是宋云。

的张昭、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拔取了没有？”“取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再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焦赞、孙宝、孙冕、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念着，觉得自己露脸了。孙宝、孙冕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了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这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这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以阵堵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前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6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3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3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如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3根头发3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道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任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哎，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孟良说：“六哥呀，我见着4哥杨振辉了。”4哥说：“不出3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六哥，我从北国倒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啊，你舍死忘生到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做保障。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
商量打天门阵的事儿。

俺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李五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林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羽，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木天王还是能开面，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克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场，有根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倒正把德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道正法这事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怎么不行啊？那正法咱都倒回来了，还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到木克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行，我去保证没事。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嗨，咱办事就是扎

0: 张良和焦赞到木柯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人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柯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1: 怎么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与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
2: 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
0: 80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柯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柯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啊，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20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战。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
1: 请问这是木柯寨吗？
0: 啊，对呀。
1: 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
0: 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
1: 山上寨主。
0: 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雨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的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1: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
0: 楼冰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1: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忘了吗？
0: 哎，好，你快等着啊，
1: 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0: 好了，楼冰噔噔噔噔噔上山了，
1: 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
0: 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木柯寨光阴似箭，一晃3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木雨木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10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3个月5个月，或者是1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与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想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3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3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车点地，报启禀。

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原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枪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啰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一看眼前的两个人，一个红花花脸，一个黑花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通明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呢，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下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边关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龙木，闭嘴要降龙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为破天门阵来取降龙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要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再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可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看斧子，呜的一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唇，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锋，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活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纳了半天老四招啊，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去！用刀短啪的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啊，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焦赞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当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焦赞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趟的一脚把焦赞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啊，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
文武全才，对

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着还骂呢：丫头威，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三年了，我也没见过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吧。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木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将来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着，用不着，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兵帮兵帮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拨马头，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抄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个人拨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战说，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把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噗噗，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孟良交战乐了，嘿，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穆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走来走去还差十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哦，他也没脸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帮我听喝，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
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

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儿啊，宗保快过来哟！杨宗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战，催马到近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了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嗨，别说了，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借啥呀？挨顿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在木科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副帅之命巡营廖少。哦，你来的正好，得了，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儿走了，父帅该怪罪了。没事儿，得下降龙木什么劲都没了。走走走，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儿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关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是没准儿？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宗保，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哎，我窝囊啊！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呀，这穆桂英欺人特甚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哎，叔叔，我上穆柯寨我能回来不？什么时候？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还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宗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穆柯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穆柯寨呢。宗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谁说20里了？30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哎呀，那明天回去飞雾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走，回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宗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穆柯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宗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木，二爷就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不得来。等了好大的功夫，
就听山上一棒。

罗家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打结，腰系着皮筋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别动。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趴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每人每得胜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赞，深人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美，二虎目，分波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捞海带，向下围，七曲的赞鹰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七尺高，蹄之背，上衣长，头至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瞧了瞧得胜钩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不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应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给带到北平府的银安殿，大家全都替二爷担心呐，就怕打二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想到北平王罗毅往下传下口谕，说我这有三不打，年老的年少都不打，身上有病的不打。我看你秦琼好像有病，你呀先呐去给我调养身体，日后再补行。哎，王爷退殿了。北平府这一些棋牌官还有中军官杜叉史达奈就把秦琼让到了官差房，大家伙高兴啊，给二爷摆上酒宴，给二爷道喜。这张公瑾纳闷啊，你说乔王家千岁这情形好像诚心免了二哥的一百杀威棒，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杜叉说咱们不管啊，有什么话咱们吃完了饭再说。正在这时候，有人就把回文公事送过来了。金甲铜环接过回文公事，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我们哥俩告辞，回归潞州天堂县，别见。你们二位吃完了饭再走不成吗？金甲说算了吧，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然吃了东西了，既然是二哥已然脱开了杀威棒，我们哥俩就放心了。路上耽搁这么多日子，我们得赶紧回去交差，也免得我们县的老爷放心不下。二哥呀，您还有什么事儿叫我们带回去的没有了？秦琼拉住金甲铜环的手，就麻烦二位贤弟，你们把这儿一切的情形告诉上二员外，让我这兄弟放心吧。好，二爷您放心，我们回去一定照办。然后金甲铜环一抱拳，众位，我们哥俩告辞了，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这些人站起身形，就把金甲铜环送出府门外。金甲铜环回归潞州天堂县交差，咱们暂且不表。先说众人回到了屋中二次落座了。毛公随就说，今天这事儿是奇怪，王爷向来不是这脾气呀。张公瑾也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儿啊。大家伙是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候，就听少保罗成在院子里喊上了，王爷口谕下，叫中军官杜叉赶紧带着配军秦琼到里边二堂重审，王家千岁让马上快去。大家伙一听就全愣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为什么二堂重审呢？书中暗表，因为北平王罗毅听了夫人的话之后，虽然说很生气，但是心中也是一动啊。罗毅想，大哥秦仪秦鼎臣死在了马鸣关，嫂嫂带着孩子会流落到何处呢？鼎臣大哥的儿子要活到现在也将近30岁了，这个罪犯姓秦，使的兵刃是袜面金装简，他是不是大哥鼎臣的儿子呢？所以今天在银安殿上，北平王罗毅让秦琼抬起头来，等秦琼一抬头，罗毅一看，果然相貌像自己的内兄秦仪秦鼎臣，可巧又姓秦。再一问案由是简伤人命，罗毅这才问，你用的是什么简？秦琼回答的是袜面金装简。罗毅又是一惊啊，不能这么巧啊。所以北平王罗毅心中想，我呀不便在银安殿上细问，暂时先把配军秦琼带下去，少时带到二堂，我私下里再详细审问，如果他真是我的内侄秦琼。

就了去我多年的心愿呢。想到这儿，北平王罗毅才故意说秦琼有病，暂时押回牢城营，一甩袖子散殿了。等罗毅离开迎安殿，回到了书房，换上了便服，坐在椅子上，手下人马上端上茶来伺候着。

等罗毅离开银安殿，回到了书房，换上了便服，坐在椅子上。手下人马上端上茶来伺候着。这罗毅端起茶碗来，前思后想，你要说秦琼不是内职吧，他可姓秦，再说他使的是袜面金装简，要说他是大哥鼎臣的儿子吧，怎么原籍又变成山东了呢？哎呀，罗毅端着这杯茶，他心里想着，嘴里就念叨出来了，姓秦，袜面金装简。就在这时候，外边婆妇说话了，禀王爷，夫人到了。少保罗成看着夫人秦氏就走进书房，罗毅一看夫人到了，哎呀，夫人来了，请坐。老夫人并没有坐下。王爷，我迈步走进书房的时候，就听你说，什么姓秦，袜面金装简，这是怎么档子事？北平王罗毅就把刚才在银安殿上审问沛君秦琼，自己为什么纳闷的事情跟夫人说了一遍。夫人啊，你那个内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呀？哎呀，夫人一听这眼泪就掉下来了。王爷呀，那年我兄长到马明官上任的时候，我那个内侄啊才将将满了周岁，还没起大名呢，我哪知道吧。那他的乳名你应该知道吧？啊，他的乳名我当然知道，叫太平郎。王爷呀，你可得把这件事问明白了，我娘家就剩下这么一条根儿了。是啊，刚才在银安殿上手下的人太多，也不能细问，我想再把秦琼提到二堂细细的问上一问。夫人呐，你可以在后堂听着，如果真是内职到了，你们也好估值相认。现在本王也饿了，咱们到内宅用完了饭之后再来审问吧。没想到夫人的眼泪唰一下就掉下来了。王爷，这个饭别吃了，你先问吧，我吃不下去，也等不了了。夫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老太宰秦旭，想起自己的哥哥秦义、秦鼎臣，是放声痛哭。罗姨一看呢，得了，这饭我也别吃了。成啊，传我的话，叫杜叉一个人把秦琼提到二堂复审。是。所以说秦琼跟大家伙正在吃饭呢，罗成出来就传话了。这一传话，大家伙全愣了，杜察急得汗又下来了，这怎么办呢？史达奈是急得摩拳擦掌。张公瑾聪明，张公瑾说，众位别乱，要是以我想啊，王爷在二堂复审，就叫着中军老爷杜察一个人去，我看呐，连咱们都不让去，当然这二堂就没有执行官了。我看这里边另有别因，二哥呀，不至于有什么凶险。秦琼也笑了，杜察贤弟，咱们走吧。中军官杜察一想也对，二哥呀，向来王爷在二堂上问案是绝不动刑的。大家一琢磨，就把心放下了。杜察用手一指，二哥请。秦琼随着中军官杜察来到二堂，一看北平王一身的便装在正当中椅子上坐着，在椅子后边是四扇围屏，少保罗成也是身穿便装在桌子旁边垂手侍立，两旁只有四名仆人，这四名仆人是北平王罗毅贴身的仆人，罗福、罗禄、罗寿、罗喜。
整个二堂也是静悄悄的鸦雀

无声。杜叉就把秦琼带到二堂，秦琼就跪下了。杜叉躬身施礼，回禀王爷，沛君秦琼带到。然后往旁边一闪，就站在罗成的旁边了。北平王罗毅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本王问你，你的原籍就在山东啊，还是有点别处迁往山东历城县呢？秦琼是个聪明的人呐，那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察言观色，听话听音儿，秦琼这脑子里就很清楚了。既然这么问，这其中必有原因。回禀王爷，沛君秦琼祖籍是三江人。哦，我再问你，你的上一辈是做什么的？王爷，你要问我的父亲，子不言父名。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原来是南陈马明官的总兵。我的祖父姓秦，名旭，是南陈的太宰。秦琼明白，平白无故免去我一百杀威棒，二堂审问就问我的原籍，问我父亲的名姓。所以秦琼说完之后，他偷眼观瞧，就瞧北平王罗毅两只眼睛一眨嘛，眼圈就红了。罗毅把头使劲往上一扬，把眼泪咽下去，没让眼泪流出来。这些二爷秦琼看的是非常清楚。在屏风后头坐着是北平王的夫人秦氏蕊珠。老夫人一听，这个沛君的父亲名字姓秦，叫秦仪，他就站起来了。再一听沛君说他的祖父是秦许南陈的老太宰，老夫人这上本身就斜出来了。这时候罗毅又问了一声，秦琼，你的乳名叫什么？这杜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杜叉心说，嘿，这位王爷真是刨根问底了。罗成机灵，罗成在旁边心说，用不着问了，这一定是我表哥秦琼到了。秦琼赶紧回答，王爷，你要问沛君我的乳名，我叫太平郎。这太平郎三字刚出口，秦氏蕊珠站起身形，往外一扑，我的宝贝儿啊，你可疼死我啊。老夫人过来搂着秦琼，秦叔宝是放声大哭，把秦琼给吓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哎呀，这位老夫人，你是何人，折射我这沛君了？儿啊，难道就没听你娘说过吗？你还有个姑妈吗？儿啊，北平王就是你的姑父啊。哎呀，二爷秦琼秦叔宝这时候才想起来，是啊，娘说过，我秦琼有个姑妈秦氏蕊珠，嫁给了罗毅罗彦超。自从我们母子逃难到了山东，多年不通音信，也不知道姑父姑母流落何处，没想到今天在北平府相见。二爷秦琼抱住了姑妈的腿，姑妈呀，孩儿正是太平郎。说完之后也是放声痛哭。北平王罗毅一看，确实是内职到了，想起来当初岳父老太宰秦旭对待自己那份恩德，不由得也哭起来了。罗成一看父亲哭母亲哭，表哥这样的伤心悲痛，在旁边也是痛苦万分。丫鬟婆婆在旁边就劝吧，大家伙都哭，就一人高兴，谁呀？大胖的中军官杜叉。杜叉心里这份痛快可就甭提了。哎呦，
原来秦二哥是王爷的内侄啊。

哎，才100沙威棒啊，想爱都爱不上了。杜叉心里这么一高兴，不由得哈哈大笑，哎，乐着半截，杜叉也不乐了。北平王罗一直瞪他，罗毅这么一听，这中军官杜叉笑什么？一看杜叉不乐了，杜叉，你竟敢在二堂无礼，我好夫人如此悲痛，你倒反而开怀大笑吧。杜叉赶紧躬身施礼，恭喜王爷，恭喜夫人，姑侄多年不见，如今好容易骨肉重逢，本来是一件大喜之事，所以我才帮着您二老喜欢，小人实在是放肆。二爷秦琼一听，二爷秦琼明白杜叉为什么乐呀。罗毅一听呢，杜叉说的有理，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杜叉呀，你赶紧同着秦琼出去沐浴更衣，然后再陪同他回来，我们在二堂候等。尊王爷。这杜叉刚要走，北平王又叫了一声，杜叉呀，在。本王问你，史达乃历累百日的事情怎么样了？回王爷问话，史达乃官累历了百日已然期满了，史达乃全胜。好，传本王口谕，史达乃即日升为先锋官，帐前听令。尊王谕。还有，你取出200两纹银分赏众人。尊王谕。杜叉领命之后，陪同二爷秦琼出来，恭恭敬敬给秦琼作了个揖，二哥呀，这回我可给您道大喜了。哎，真是喜从天降啊。你呀，先给外边张公瑾他们送个信儿，也好叫大家放心。好，二爷，我陪着您，您洗澡换衣裳，我再给他们送信儿去，也叫他们高兴高兴。这样杜叉就陪同秦琼到了沐浴室，秦琼洗澡呢，杜叉就出来了，见着张公瑾这十几个人。众位别着急了，二哥可挨不上沙威棒了，叫你们喜欢喜欢。秦二哥呀，是老王爷的内侄，就把刚才秦琼在二堂认姑亲的事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这才放了心。杜叉说完了，回到了沐浴室一看，二爷秦琼沐浴完毕，已然换好了衣服。秦琼呢，又跟着杜叉回到了二堂，重新拜见姑父姑母。罗毅就把儿子罗成叫过来了。罗成啊，你来见过你表哥秦琼，今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老夫人说话了，罗成啊，俗话常说姑舅亲辈辈亲，砸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你们多亲近，妈我看着就高兴了。罗成可会说话，妈，这当然是一定的，还用您嘱咐吗？罗成赶紧跪倒在秦琼面前，罗成拜见表兄。秦琼是双手相搀，表弟请起。北平王罗毅满面带笑，我说闹了这么半天，咱们可还没吃饭呢，来人呐，就在二堂摆酒。秦琼，你随着我们吃饭，也好跟你姑母说会子心里话啊。一会儿的功夫，酒饭摆上了，大家入座吃酒。秦氏蕊珠就问秦琼，儿啊，自从马明官失守，你父亲阵亡之后，你的姑父派人四处寻找你们母子的下落，可是也没打听出来呀。你们娘俩到底上哪里去了？这些年到底过得怎么样？你现在干什么呢？秦琼就把以往所有的事情以及家中的情形对姑父姑母说了一遍。哎，老夫人叹了一口气，可真难为我这个嫂子呀，为秦家实在是不容易呀。
儿啊。

得好好孝顺你娘啊。姑母，请您放心。然后秦琼就跟北平王罗毅说，姑父，我听我母亲说过，您原来也是南陈的官员，南陈亡了之后也没有了音信，如今怎么是北平王报了隋朝呢？嗨，北平王罗毅就把自己三犯中原，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的事情跟秦琼详详细细的讲清楚了。秦氏蕊珠老夫人在旁边叹了一口气，儿啊，当初你姑父三犯中原也是为了报国仇报家恨呐。姑父姑母，而今侄儿也来了，咱们骨肉团聚了，就不用再想从前的事情了。北平王罗毅就问秦琼，秦琼啊，你怎么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呢？秦琼秦叔宝又把自己怎么样借差到潞州交案，回来的时候在皂角林店里开店的吴广把他当成响马，所以他回首一剪误伤了吴广的性命发配充军的事情也说了一遍。不过这里头二爷秦琼把结交陆林的朋友单雄信的事情是一字没提。姑父，说到这儿了，侄儿我的万面金装锏还有黄骠马都在天堂县归官入库了。你要知道，这对万面金装锏是我父亲的遗物，姑父请您想方设法替我要回来才好啊。这件事太容易了。成儿啊，你出去传话，叫管文案的官员马上备公事，加急行文给潞州天堂县火速提取秦琼的马匹军刃送到北平府。是。罗成出去把话传下去，然后回到二堂重新入座。一家人高高兴兴吃完了饭，北平王的夫人就把那只秦琼带到了内宅。娘儿俩坐这儿有说不完的话啊。见着娘家的亲人了呀。晚上吃完晚饭之后，老夫人就让手下人给秦琼单收拾出一所跨院来，派几个人伺候。秦琼站起身形，姑妈呀，您累了一天了，您赶紧歇着，我到外边看一看张公瑾、史达奈这些人，也叫他们高兴高兴，他们对我可都挺挂心的。姑妈，明天早晨我再陪您说话。罗夫人听秦琼说话说出来那么好听，罗夫人心中一动，有件事儿我得托付秦琼啊。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少保罗成在北平府传枪递检，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在北平府二堂任孤亲，北平王的夫人秦蕊珠看见侄子了，

这姑姑疼侄子呀，可就舍不得撒手了。再一看秦琼那说出话来，甭提让人多爱听了，而且该说的说，该做的做，可以说非常懂得外边的礼仪。秦氏蕊珠心说，我得让我儿子罗成跟他表哥秦琼学学外边的人情世态呀，说什么也得让罗毅把他留下。罗夫人想到这儿，就跟秦琼说，秦琼啊，你说的话我都爱听，你想的也很周到，你到北平府交些这么些朋友，你呀赶紧告诉张公瑾这些人，让他们高兴高兴，这才是交朋友的道理。陈儿啊，你听见没有，以后所有的事你可要跟着你表哥学呀，我就放心了。妈，您放心，我什么事儿都跟我表哥学。秦琼这才跟罗成退出来，哥俩来到外边，看见张公瑾、史达奈这哥几个在这喝酒呢。俩人一进来，大家伙一看，全都站起来了。二哥，少宝，你们骨肉相逢可是大喜了。殿下呀，您多年老打听，这回可看见表哥了吧？我们也给您道喜。秦琼笑了，诸位，咱们大家同喜呀，以后咱们可得多亲多近。秦琼跟罗成落座，大家伙是开怀畅饮，然后罗成先告辞众人回到王府安心。从这天开始呢，秦琼每天都给跟姑妈说一会儿话。罗氏夫人一看秦琼，那真是当成眼前花似的，还真疼啊，心说干脆我把嫂子接来，就让他们住在北平府吧。有这个想法呢，就跟丈夫北平王罗毅说了。这天罗毅老两口子带着秦琼、罗成一块吃饭，北平王罗毅刚要说话，秦琼说话了，姑父姑母，我想再住几天就要拜别回归山东历城。什么？哎呀儿啊，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住这几天就走，那哪行啊。罗成是不愿意秦琼走，表哥呀，你走可不行。姑妈呀，不是我着急着要走，因为侄儿我在外边时间太长了，母亲在家是放心不下，所以我急着想回家，也可以早让我娘知道姑父姑母在北平府的音信，让老娘也高兴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拉住秦琼的手，贤侄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回去呢？你要是怕你母亲挂念，你呀先写一封书信，我派加急的战差骑着马赶紧送到历城，让你母亲知道你在这认了姑亲了，我的老嫂子呢也就放心了。好吧，那么我就先写一封家信。哎，北平王罗毅叹了一口气，秦琼啊，我是由打贫寒起家，现在位居北平王，不过我有一桩子心事啊，愁的就是你表弟罗成。这几天你也看出来了吧，他从小住在王府，就是吃喝不愁，娇养成性了，对于外边的人情世故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呢也没有功夫教导他。这些日子我察言观色，杜叉他们夸你确实不假呀，而且我也知道贤侄你在山东名誉很好，人人敬仰，不但武艺出众，而且通达事务。我听说人们都称赞你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我跟你姑妈已然商量了，
想把你留在这儿多住上一年两

年的，你呢替我带带你表弟罗成，平常呢让他跟你出去走走，随着你阅历阅历外边的世故，通达通达外边的世路人情。另外呢，我再跟你说说咱们两家的武艺，秦家的剪，罗家的枪啊，那是所向无敌的。咱们又是至亲骨肉，还有什么藏私的地方吗？所以我盼望你们哥俩闲着的时候传枪授剪，将来你们都能够多一样武艺，这是我的心愿。秦琼啊，你能不能答应啊？秦琼明白北平王罗毅的意思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姑父姑母放心，孩儿我一定照办。到了晚上，秦琼就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家书，北平王罗毅就打发战差骑着快马赶紧送到山东历城太平街专诸巷。这封家书送走咱们暂且不提，第二天秦琼罗成就到了后花园了。这地方呢是罗成练武的地方，摆着兵刃架子，这哥俩往这一坐呢就盘桓武艺，正在聊天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秦琼罗成一看，北平王罗毅来了，后边带着四个贴身的家人。秦琼跟罗成赶紧上前施礼，北平王罗毅迈步走进花厅就落座了。秦琼、秦叔宝跟罗成在这儿站着，北平王就问：“贤侄啊，我想问问你，马明官失手的时候你多大了？”姑父：“那时候我还小呢。”“几岁呀？”“哎，那可就太可惜了。”“姑父，您可惜什么？”“贤侄啊，谁人不知秦家剪罗家枪，你的父亲一死你还小呢，能不可惜吗？”“哎呀！”二爷秦琼、秦叔宝听明白了：“姑父，您是不是可惜的我秦家36手杀手锏到如今失传了？”“我可惜的正是此事。”“姑父您放心，秦家锏孩儿虽然不精，但是36手杀手锏全都记得。”“哎呀，秦琼，这36手杀手锏谁教给你的？”“姑父，是老管家我大哥秦安。”“哦，好个义仆秦安呐、啊！秦安，是不是当年你父亲威震马明关的那个小马童小秦安呢？”“姑父，正是我大哥秦安，现在须发洁白了。”“哎呀，这真是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谁能不老呢？秦琼啊，你把你的剪练来，老夫要亲自观看，儿遵命。”秦叔宝迈步走下花厅，由打兵人架子上抄起双剪，聚精会神，不慌不忙，一招一式走行门，迈步眼舞动双剪如飞。老王爷罗毅一看这双剪舞的就跟剑山相仿，真是娇若游龙，翩若惊鸿。不但北平王罗毅看直了，罗成在旁边是连连叫好啊。秦琼练完剪之后收着架势，面部更色，气不涌出。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捋银髯：“好，不愧为将门虎子。叔宝啊，秦家锏你是学过来了，我罗家枪罗成也继承下来了。成儿啊，你也练一练，走一走枪法，把我们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使出来，让你表兄开开眼。儿遵命。”
罗成迈步。

0: 下了花厅，在兵人架子上抄起一条枪。表哥，你瞧着啊！罗成拿这条大枪，钉子步往这一站，大枪往前一扎，跟着往后一撤，双手阴阳把一合，扑噜噜，这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二目聚精会神，一招一招就在前边走开了行门，迈开了步眼，这条大枪崩砸窝条，是上下翻飞，把能耐施展开了。罗成这条大枪一抖，枪尖如同万朵桃花开放，这枪似银龙搅海，玉蟒翻身。八哥秦琼、秦叔宝也是看得两眼发直啊。罗成最后一收招，秦叔宝一挑大指，表弟你也是将门虎子啊，受到姑父的亲传，将来肯定会一举成名天下。谢过表兄夸奖，北平王罗毅手捻银盏，哈哈大笑，叔宝啊，这枪法你爱不爱呀？爱呀，这枪法实在太好了。成儿啊，你表哥的剪法你爱不爱？
1: 爹，
0: 我怎么能不爱呀，这剪实在舞得太好了。
2: 好，
0: 北平王罗毅这只手抓住罗成，这只手抓住秦琼，把他们哥俩双手合在一起。从今以后，兄交弟剪，弟传兄枪。一个月之后，老夫要查看你们两个人听见没有。我二人遵命。从打这时候开始，秦琼、罗成哥俩每天在后花园是传枪弟剪。北平王罗毅也同意夫人的话，让罗成跟秦琼学学世间的人情世态，所以暗中就嘱咐罗成有功夫呢，陪着表哥秦琼到街上逛逛。这哥俩每天到街上走走逛逛是寸步不离。这天哥俩出北平府闲逛，走着走着刚要出南门，突然间对面踏踏踏踏走过两匹马来。二爷秦琼是地面的官人，他眼睛最好使，他一看，二爷愣了，马上两个人，一个是神射将军谢影灯，一个是叛命三郎王勇王伯达。这哥俩瞧见二爷秦琼了，当然高兴了，刚要说二，秦琼拿眼睛冲他们一比划，这哥俩就明白了，二哥秦琼同着外人的没法说话，所以哥俩就跟没事儿似的，也不叫了，骑着马仍然往前走。秦琼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你站在这等会儿，我呀上一趟茅房，表哥您去吧，我在这儿等您。秦琼赶紧转身行，一个人呢往东顺着墙根走。王伯党谢影灯明白二哥肯定会来，就顺着墙根寻找二爷，三个人见了面了。在拐弯的地方一看挺背景没人，两个人甩灯离鞍下马，上前十里拜见二哥。二哥呀，上二哥不放心，派我们哥俩前来打探打探，二哥您倒好啊。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赶紧起来吧，多劳二位贤弟，我挺好的，烦你们哥俩回去告诉上二弟，千万不要惦记我了，我不单是脱开了这一百杀威棒，而且还认了姑母了。这样就把王君可怎么样拖到张公瑾的人情，自己又怎么巧于杜叉，以及二堂认姑亲的事情摘要的说了一遍。王伯党说好，即使这样我们可放心了，回去赶紧禀报上二哥，告诉你们刚才陪着我那个是北平王的殿下少保罗成，我可也不留你们了，回去替我多多致意上二弟，叫他放心。说完之后这哥仨彼此就分手了。秦琼回来找着罗成，这哥俩就往前溜达。走着走着罗成说话了，二哥呀我饿了，咱们回去吃饭吧。不成，姑妈可说了， 让我教你懂得外边的事情。

您要教我，干脆咱们上酒楼吃饭去，别回家了。我呀，跟您说，这酒楼吃饭呢，我还一回没去过呢。嘿嘿，你连酒楼都没去过，走。就这样，两个人往前走，走到鼓楼东边，看前面一座大酒楼，酒间的口面，酒间到底，楼上楼下，这座酒楼是北平府的大酒楼。哥俩迈不进去了，伙计赶紧迎上来，二位请。哥俩腾腾腾上了楼，找一个雅座就坐下了。伙计把桌子擦了擦，二位爷，您喝点什么？好吧，先给我们沏一壶茶，跟着就给我们摆菜，我们可饿了。好吧，您呢？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就把茶端上来，给罗成跟秦琼每人倒了一碗，又把杯筷给摆上了。二位爷，请问您要点什么酒菜啊？秦琼就问罗成，表弟呀，你想吃什么你就要吧。表哥，你要吧。哎呀，我要你要还不是一样吗？你爱吃什么菜你就点什么菜。罗成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趴在秦琼的耳朵旁边，二哥，我跟您说了，没上过酒楼，我不懂，要菜您要。好吧，秦琼微微一笑，我要。你在北平王府什么都吃过，今天呢，我给你要点新鲜的。来呀，给我们哥俩预备四壶酒，四拼八凑的大拼盘，清拌两张粉皮儿，鸭油素回豆腐，我们先吃着，一会儿再要。罗生心说，这菜名我听都没听说过呀。等一会儿菜摆上来了，罗生一瞧，这个就叫四拼八凑啊，啊，还真不错，还真挺好吃。哥俩坐着喝酒，一边喝一边聊，这酒喝得差不多了，罗成又跟秦琼说，二哥，您再给我要一个好吃的。好，我给你要一好吃的。伙计，再给我们四张家常饼，要芝油饼啊，大烙，再给我们来一个巧烹银针，盖个被窝。好了，是的，您呢，我马上给您要去。这菜是喊下去了，罗成听着心里纳闷啊，怎么这菜还得盖个被窝呢？这表哥为什么让我吃被窝呢？一会儿的功夫，菜端上来了，哎呦，罗成也乐了，被窝就是摊鸡蛋呢，二哥，啊，是啊，表弟呀，你把被窝掀开了再瞧。两个人用筷子把上边盖着的摊鸡蛋揭开，里边呢是一条一条雪白的豆芽菜，那真跟银针一样。人家饭馆这巧烹银针呢，把这豆芽菜前后的须子全都掐了去了。罗成可不知道，哎呦，罗成夹了几根往嘴里一放，酸不溜溜的，脆不溜溜的，又香又脆，真好吃啊。一转眼的功夫，把这一盘巧烹银针全吃了。二哥，真好吃，再叫他们做一个。好啊，你既然爱吃，咱们再叫一个。伙计，把这烹银针再来一个。是了，您呢，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汤啊？给我们来一大碗酸辣汤，分碗盛。伙计就往下吆喝呀，巧烹银针再来一个，大碗的酸辣汤，分碗盛。罗成心说，什么叫分碗盛啊？不大的功夫，伙计又端上了一个巧烹银针，两碗酸辣汤。哎呦，罗成心说，赶紧分碗盛，就是一人一碗分着盛啊。我这才明白，感觉外边的事儿我罗成一听就能懂，因为罗成确实聪明过人。今天我罗成可懂得不少的事情。哥俩吃的是酒足饭饱，十分如意。毁了饭账，两个人离开酒楼，溜溜达达回到府里，正遇见中军官大胖子杜叉。杜叉说，我可等你们二位半天了，赶紧上书房，
王爷找秦二哥有要紧的事儿。

0: 哥俩一听，赶紧快步跑到书房。走进书房，秦琼上前施礼：“姑父，您找我有事吗？”秦琼啊，你跟靠山王杨林有什么瓜葛吗？秦琼一听一愣啊：“姑父，侄儿我不认识杨林，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刚才有打登州来了一份紧急的公文，偏偏要你这一案，让我把你火速借往登州，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可着了不少的急呀。”哦，秦琼想起来了：“姑父，我想起来了，这肯定是上官迪办的事儿。”“上官迪？上官迪是怎么回事啊？”秦二爷就把在半路上救了上官迪的事情跟北平王罗毅说了一遍。罗毅听完是捻然大笑：“秦琼啊，你可真是个见义勇为的人，那么你打算不打算到登州去呢？”“姑父，您是知道的，我秦琼跟靠山王杨林仇深似海，我跟上官迪呢是萍水相逢。不过我看上官迪在树林当中上吊，我心实不忍，所以才打败了山大王，夺回了十颗珠子，救了他的性命。这也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何必上登州呢？”罗毅听明白了，点了点头：“这话确实很对，可是我如何回复靠山王杨林？”“姑父，您就给送一份回文，说沛君秦琼还没借到北平府，如果来了就转借登州，您呐，搪塞他一下也就过去了。”“好吧，那就照你的话办。”“成儿啊，你马上传下我的话去，让他们外边办理复文，交给来人也就是了。儿遵命。”“罗成出去，让文案官员办理公事，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北平王罗毅。”等罗成走了之后，他看着秦琼，心中一动啊，心说：“我北平府的事情得让我贤侄秦琼替我担待。”罗毅想到这儿，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二爷秦琼非常聪明，眼睛是不揉沙子，他一看姑父的面容就知道姑父心中有事。秦琼可不是个冒失鬼呀，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知道知道我姑父心中到底有什么危难的事情。”正在这时候，罗成办完公事回来了，秦琼刚要问姑父心中有什么事，没想到罗毅叫了一声：“罗成，成儿啊，爹有话问你。”那么到底北平王罗毅有什么心事，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我们来聊聊免费的补药晒太阳。《黄帝内经》里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力则折寿而不彰，意思是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失去了阳气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而晒太阳正是补充阳气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现代医学也证实，每天适当晒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将晒太阳作为调节情绪、改善季节性抑郁的非药物手段。那么怎么晒才科学呢？建议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到5点避开正午的强紫外线，每次晒15到30分钟，重点是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地方，晒背最能补阳气，记得不要隔着玻璃晒，效果会打折扣。趁着天气晴好，到户外去晒晒背吧，把太阳的能量装进身体里。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 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春季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啊仍然有点寒凉，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更容易中招。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好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这就能有效降低病菌的浓度。另外呢，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之处，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好口罩，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手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及时就医。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天气转暖，雨水也增多，因此有时候路面会比较湿滑，老年朋友骨质疏松风险高，一旦跌倒后果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合脚的鞋子，走路时放慢脚步，遇到湿滑地面尽量绕行，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不要手提重物。我们在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多注意，浴室和厨房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建议铺设防滑垫。如果不慎跌倒，千万不要着急马上站起身来，一定要先自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剧痛的部位，尤其是髋部和手腕，如果疼痛剧烈或者是无法动弹，应该保持原位，立即呼叫家人或者马上拨打120进行求助。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名字。最近法制日报揭露了一种在直播间内利用亲情营销诱导老人购买珠宝文玩的现象。主播们自称为儿子或女儿，亲切地称呼观众为爸妈，通过营造家庭氛围，配合对珠宝文玩高回报率的夸大宣传，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囤货。针对这种现象，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门加大了对直播平台的监管力度，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和处罚标准。消费者也应该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擦亮自己的双眼。老年消费者往往更容易受到这种亲情营销的迷惑，因此老年朋友们应该多学习投资知识、消费维权知识等，提高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子女们也要给予父母更多的关爱和陪伴。老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需要感情上的支持和陪伴。子女们应该多关心父母的上网情况，在助力他们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帮助他们辨识和避开各种网络陷阱。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

0: 屿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啊，这今天正式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哇哇下大雨，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头不还有这么一句吗？天也不懂晴啊，哎呀。就是五天呢，我昨天晚上听到的最多声音，昨天晚上遛小孩啊，吃完晚饭他出去玩去，我昨天晚上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就是，哎呀，这五天挺快哈，大家都休不够，也别着急，那个五一完事，其实假呀，朋友们，基本都集中在。你看，集中他扎堆儿。你看，就是国家的法定这种假日，甭管长的短的，他基本都扎堆儿。基本到了哪几个月份的时候，基本就没什么假了。你看现在这五一完事儿，马上就是端午节，啊，你看今天是多少？今天是3月20号，哎呀，昨天立夏哈，立夏哦，长春这地方刮大风啊。人不说嘛，说这个立夏刮大风啊，大旱就在六月中啊，这个咱看吧看吧，老祖宗留下来一大堆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知识，咱们就看，哎，好不好用不好用。那个唠回来啊，唠回来，朋友们，今天说说跟还得说唠跟文玩有关的内容啊。这个有个叫冯的玩友啊，在节目之前，我看这是多少，5:45。5:45你就醒了，5:45是，我看看，这是第一二，这是我第三遍闹钟，5:45给我发的，发了两张图。他说明你看看怎么回事，绿松石反白，绿松石反白还不正常啊，绿松石反白多正常啊，还能不能玩回来了，喜欢老油绿的效果，是谁都喜欢老油绿，我也喜欢老油绿啊。这个咋说呢，你这个绿松石吧，这位叫冯这位玩友，好家伙，你现在是不是睡回笼觉去了，5:45给我发信，6点多发就行，你其实赶上就6:50之后发是正正好好，朋友们，但凡想在节目上听到啥的，就6:50左右发是正正好好。5:45其实我还有点迷迷糊糊的。那个你这个绿松石吧，咋说呢，磁度不是特别高啊，首先来讲磁度不是特别高。你说这个反白绿松石，朋友们，绿松石反白还只是一方面，它其实就是湿水。绿松石反白其实就是湿水。也可以理解为湿油啊，就是失去了它的油润油性，失去了它的水分。它主要这个油性吧，就是人盘玩后期带来的这个油性。你一旦不盘玩的时候，你玩进去盘进去的这些汗液油脂，它一定会蒸发的，一定会挥发掉一部分，然后它就会出现反白。这个阶段你只要玩，我忘了我在节目上跟没跟你们说过了，我曾经这样看过一个人，这个就比较讷了，老绿松石了啊，这是一块老绿松石。就老绿松石你处理不当反白都有可能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磁度不够。

所以买绿松石啊。哎呀，绿松石其实是现在一个非常令人令玩友们就是怎么说呢，很尴尬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你买新的绿松石还面临着啥呢？还面临着假松石，低瓷啊，低瓷这个注胶，或者是低瓷注蜡，就这种的，还有一些

这世界没有完美的东西。后来吧，你随着你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要碰，你是能碰着完美的东西的，价呗，对不对？就跟价跟着呗。所以说你说这个文玩圈里原先确实总有人说文玩圈哪有完美东西，哪有完美东西，文玩圈里确实有完美的东西，但是呢普通老百姓啊，咱说你买你肯定肉疼，也不是说谁都买不起，咱说现在房子都能买起，你拿买房价你买件文玩，你是不是？但是吧，你是没有人那么花钱，主要是谁那么花钱，有毛病啊。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咱说真实朋友们，就是我咋说呢，真的有人呐活在天宫里啊，真实朋友们，这个咱普通平头老百姓啊，咱你都别说你，哎，你都你想象你都想象不到啊，你想象你都想象不到人家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这种人花钱也不心疼啊。那他们的钱真跟大风刮了似的，他们真的好东西，朋友们，就咱说那完美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无论是人还是物，就都进到他们手了。这个反正也没有办法，只有啥呢？只有上面这一指令下，抄谁家，是不是？对不对？乾隆死了的时候，嘉庆抄和珅家，一下夸延续大清200年寿命，对不对？你这个你来这一下子，你知道朋友们，这是杀肥猪啊，杀肥猪过肥年呢。你只有这样的时候，那些好东西可能啊，还得有一部分呢。还得有一部分就不会流入民间，我这朋友们只能浅显这么说啊。所以说你说文玩圈里哪有说没有完美的东西吗？不可能，肯定有完美的东西，只不过咱们要么见不着，要么就落不到咱手，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在有限的现在咱们能看到能买到的这一堆里头呢，尽可能挑好的，还是那句话，尽可能能挑好的。绿松石为什么，朋友们，绿松石这些年我为什么跟网友们说的都是你能买带铁线的都不买一点不带铁线的。你觉得哎呀一点不带铁线的这种的好，你能碰着高瓷的料子少。商家们的处理方式都是什么呢，朋友们？这一块料子可能它没有那么，当然咱说的商家要卖面松的话，那就是基本就拽出来枪毙就完事儿了。就是商家也不会拿那种特别低的那种泡松啊面松啊来冒充高瓷松，不会，就是多多少少还有点瓷度，算不上高瓷，但是呢还有点瓷度。而且甚至说这一个绿松石啊，一面瓷度好一面瓷度不好，或者有一块瓷度不好，这种比比皆是，朋友们，比比皆是。那商家怎么处理呢？瓷度不高那地方啊，上一点点油，稍微盘一盘，拿抛光板咔咔咔咔一顿蹭。或者因为很多商家朋友们，实话实说，商家手里东西太多，他不像咱们手里就这几样，说哎这块怎么怎么着了，我赶紧咔咔咔紧着玩几天就给他玩出来，玩好了，玩红了，玩亮了啊，就像绿松石这种玩上色了，反白盘掉了这种的，商家们不会，商家没那个功夫，没那个闲功夫，怎么办呢？最快处理方式，这一个瓷度不行的绿松石拿过来，唰唰唰两下抛光板，亮度就上来了。亮度上来了之后，坚决一碰不带碰的就放在那儿，直到你来买的时候，你拿起，哎，我看看这颗珠，你瞅锃亮锃亮，你以为它瓷度挺高，你拿回家一玩，马上发乌，朋友们，拿着手玩，马上发乌。这种绿松石抛光完的绿松石就不能玩，朋友们，样子货啊，就是搁那摆着的，许看不许摸那种的。你但凡只要你佩戴了，只要你盘玩了，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退瓷啊，瓷就是瓷器的瓷，咱们文玩圈里有个词叫挂瓷啊。挂瓷其实是什么意思，朋友们？挂瓷其实就是抛光。原先呢，现在大家也都分明白了，新玩友有的可能是还没听过这个词呢，就是原先有人混淆这两个概念，把挂瓷和包浆放到一块儿混为一谈，但实际上这是标准的两个概念，
挂词和包浆，这是标准的两个概念。挂词不涉及

0: 到什么呢？不涉及到氧化，包浆才涉及到氧化，形成皮壳。挂瓷其实就是啥？你戴上一个厚的皮手套，拿这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你就天天蹭啊蹭啊蹭啊蹭啊蹭，一点汗一点油都不沾，就拿着皮手套咔咔蹭，蹭完之后那个状态，锃亮锃亮发贼光的状态，那就叫挂瓷。挂瓷挂怎么就跟说瓷器，瓷器上面上了一层釉似的，那釉锃亮锃亮那个质感，那就叫挂瓷。好多人说那个说挂瓷啊。他把挂瓷，还有好多人哈，包括商家也好，也有一些胡了巴涂的那胡车子，就把那个概念混淆。他认为挂瓷是什么呢？挂瓷是玉化，也不是，玉化是盘完之后玉油脂的渗透啊，达到一种半透明的状态，这才叫玉化。挂瓷就是表面被蹭亮了，就这么简单。你拿喷光板咔咔咔咔蹭完之后，你那不懂的那些人拿下来，哎呦挂瓷了，他也得这么感慨。所以说挂瓷其实就是抛光，像绿松石一样，就是那种瓷度不高的那种，但是拿抛光板咔咔蹭完了之后，你只要上手，朋友们不上手，啥时候你看都锃亮锃亮的。只要你上手玩，只要你佩戴过，沾了汗液油脂了之后，它就会出现褪瓷这种现象。跟咱们说果核类的文玩已经包浆红润了之后，你沾了大水汗褪浆是一码事儿，但是退的是两种东西，但实际上事儿是一码事儿，都是人为的把它现有的这个状态给破坏掉了啊，就是这意思，就会出现退瓷。退瓷怎么办？就刚才我说的，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啊，他那绿松石呢也就有一块儿啊，绿松石经常是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纯命，朋友们，这玩意儿就是真是纯靠命。你买的时候，你说我有多高？话还不能这么说，你要仔细的观察的话啊，瓷度高瓷度低的地方你肉眼看其实能看出来，但是挺耗心神，这很厉害。你别看就是一普通文玩啊，朋友们，我现在在这一说哈，说的挺大臣，说的跟修炼武功似的，但实际上确实我有一次，哎呦，在这一说呀，有点像那啥似的，有点像我抱怨，其实不是啊。那都好久以前了，得去年了，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玩友，这种事好多回呢，但是有一次最明显，就去我说去年下半年有一回，一个玩友他要配一条整串，就是一串星月。完了配啥我都忘了，完了我有点忘了是配星月啊，这脑子想起来了，橄榄核尖儿，他配一串橄榄核尖儿，他要满配，我给他配那一个玩意儿，朋友们，就是这两年啊，也确实碰着几个舍得花钱的玩友，就是有一个玩友。您带你琢磨，人家已经玩橄榄核尖儿108，多大的八家的，那就不差钱，朋友们，能玩橄榄核尖儿玩八家的那就不差钱了。然后他要满配啊，要满配，我说那啥叫满配，我给他发信息，我啥叫满配，他说明哥你就来吧，就是以你的审美，什么好看的那个配饰你就往上上。然后我说肯定你要配的得配三通，他说配颗老丫头啊，他说配颗老丫头，我给他找，哎呦，连配饰带啥玩意儿就往上找。而且朋友们，这就是我总说的，没有题目的文章其实啊，其实并不好做，有题目的文章好做，没有题目文章不好做。告诉现在你屁股往那凳子上面一坐，来写吧，写啥呀，你告诉我，来今天就写绿松石怎么盘，我相当有地方使了。你告诉这核桃的几大种类，这浅谈浅析和的几大种，这都好，有题目文章都好做，就告诉我做呢，你就写吧。就跟我上节目往这一坐，我都不知道今天要说啥，就只能靠胡说吧。进段宣传回来了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就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晚。两样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今天呢，借着这位叫冯这位玩友发这个绿松石啊，咱们唠了这个绿松石退词这个问题。刚才广告之前说哪儿的啊？我说配创的这个事儿。那个有一次就给人家配，人家也没说，你就明白告我，我就要绿松石，或者我就要珊瑚，或者怎么着的，那都好办。他说明哥，你就以你的审美配吧。我就大概我就夸夸夸就照这种老的这种藏式风配，那就人家预算要高了吧，预算的时候告我被超过8000，然后我给他发一顿发，最后其实都过万了，一万多一点点，所有的配饰全下来啊，朋友们，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吧？那一个三通就2000多块钱，配的塔，配的一个藏式的一个纯藏民手工的那种绞丝塔，一共就我知道那商家手里也不多了，好像就也就四五个吧，也就大概。当时挑了一个最好的给他配上的，满笑的一个老丫头，关键是玉化果冻料。啊，是真是不便宜，夸夸夸全配下来。就那次我在文玩市场基本耗了得小一整天吧，基本算早上10点多去了，下午4点多才走的，就是在那就一直挑，出了这个文玩市场之后，朋友们就说我伸了个懒腰，然后就感觉就气短，就像喘不上气似的，这深吸几口气之后，眼睛开始冒金星。就是其实朋友们挺累人，这玩意儿其实挺累人。然后有一次挑绿松石也是，一个玩友说明哥我就要这个老绿松石，但是瓷度一定要高，而且还要不能是注胶那种，我就给他挑。这种东西吧，平时其实就是草草的看一眼。真有玩友有这种就是硬性要求的时候，你就得在那真就得仔细挑。就这一个都不用大，朋友们都不用大，一个小绿松石的一个一点，你比如说1.5的一颗正圆的珠子，你这360度这个面啊，360度，咱们说这360度，你感觉好像是一个平面360，整个在一个圆形珠子上，你得是方方面面，你都得360度，你都得照顾到一块一块看，一块一块看。有的那个珠子就是你瞅确实瓷度挺好，有点带点那种果冻的那种质感，有点微微玉化了，但是你瞅到某一个位置时候，小则米粒啊，大则可能像黄豆粒，就大概有那么一块大的，再大的有的可能像个小手指甲 指甲盖那么大一块，就你明显，你朋友们，这就是你看绿松石时候你能明显的感受到这块的质地不够紧实。你别看它亮，你别看拿抛光板咔咔一蹭都蹭出亮来了，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质地不紧实，颜色就会照别的地方啊稍微浅那么一点点，你会感觉别的地方像瓷器啊，像瓷器就是那种

雌幼啊，朋友们，绿松石好的料子雌幼鸡，这幼啊，就是咱说那个给瓷器上釉的那个釉，就像它表面有一层亮壳，可有一层釉壳，透明壳似的。我原先举例，就像那咱吃那糖葫芦表面有一层糖壳似的，叫瓷釉鸡。但是你看看都挺好，别的地方都锃亮的特别紧实，忽然看到这儿有这么一块，就这么一小块，你感觉它的质地就不够紧实，颜色要稍微浅那么一点点。这个位置甭管商家拿那个抛光板蹭的多亮，你就记住了，商家既然敢让你看这个货，他就不怕你盘那两下，他其实怕怕他怕，但是他拿出来了呢，你说我蹭两下，他不可能说不让你蹭，你就拿大指头在你觉得稍微有点问题那地方，你就咔咔咔咔咔咔搓两下，搓几下，趁商家不注意，像刚才原先我说过的，趁商家不注意的时候，你在鼻子上、本了头上啊，你拿大手指头或者食指蘸蹭一点点油，当然前提是你脸出油。你要是女生，抹着粉底出的门，那你就别蹭了。你像老爷们脸上不化妆那种，还鼻子刺儿什么地方，这愿意出油的，稍微蹭那么一点点，到那绿松石那个位置是咔咔咔，你蹭几下，只要它瓷度不够高的，你蹭两下，它马上就发乌。再蹭两下之后。它这种别的地方就我们说了吗，别的地方就是像瓷器一样的那种质感，硬度非常高，到了那个位置你就感觉蹭两下，刚开始它是亮的，因为拿抛光板抛过，但是你蹭了两下之后，你就会感觉这个地方像石膏，像那种稍微有点沾了水的石膏，那种模模糊糊的那么一种质感。哎，这种那就是整个这一块料别的地儿挺好，就这一块低瓷。这种呢，一般这个工厂在做这个料的时候，为了尺寸，或者是有的就干脆就没注意，有的呢，它其实为了这大尺寸，你比如说能做 1.5， 你要把这块磨去，可能连 1.3 都留不住，所以说它这留点，为了留这 1.5 这尺寸，它可能就带那么一点点。原先我说过，就鸟头啊，朋友们，盔膝鸟的鸟头啊。那现在这是不让卖啊，朋友们。最近还有好多网友跟我说：“明哥，你说能不能弄这鸟头？”我说：“可别弄啊，可千万别弄，太危险，不是太危险。瞧我这张嘴，不是太危险啊，违法的东西，差点说漏嘴，违法的东西啊，朋友们，那鸟头千万不能碰。但就这么说吧，就是我见到过的或者我过手过的。”说滴溜圆滴溜圆的几乎没有啊，滴溜圆滴溜圆几乎没有。我原先曾经就是见着过啥呢，我只能说我见着过啊，就是鸟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为了尺寸而不考虑它整体的规整度的鸟头，这是非常标准的。就是你看它但凡说大一点的尺寸，比如说能达到 1.8 都不用 1.8 1.6 吧， 1.5 1.6 往上的这个尺寸，越大的它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啥呢，不圆溜啊，不圆溜，稍微有一点发椭，或者有的地方这块瘪一块坑，那块凸一块，或者有的鸟头它为了保留那个原色，就鹤顶红叫鹤顶红，但实际上是盔膝鸟鸟头，它为了保留那个圆，它圆的那一面啊，可能都是七拧八正的那么一个形，它为了留红留的更多，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标准的留尺寸而不考虑规整度的。那我身边也有那种就为了考虑规整度，它怎么办呢，就是硬可把那红磨下去一层，给它改小尺寸的，给它重新归圆的，改完之后倒是圆了，但是珠子就小一圈或者是小两圈，反正吧，就是在绝大多数文玩人眼睛里来看，那就属于糟害东西，就祸害东西。但是有的人他像有强迫症似的，那就得归圆啊，这种的也有，就是有的就是为了留尺寸。你像现在很多绿松石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但凡接触的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为了留尺寸，它就带那么一小块，其实挺烦人的东西。你像那种除非说像啥，朋友们，就是铁线，就这一块绿松石啊，别的地方都已经都没有铁线了，就这块还带那么一小点点点点点点点一个小黑点，那怎么办，继续往下磨吧，磨又磨下去一层，把那黑点磨下去，这算是一点
就一点铁线都没有了，但还是一个高瓷的料子。就是朋友们，有铁线和没

锂铁线区别就原先我说的硬饮料和软饮料，有的就是啥呢，就是它就是那种软饮的那种料子，它没有铁线，没有铁线它的磁度其实就没有带铁线，就是到什么时候朋友们就记住了，到什么时候带铁线的料子它的磁度都比不带铁线的料子磁度要高。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这是一个带铁线的料子，但是铁线少，把铁线都磨去了之后，这是一个呈现出来没有铁线的料子，但它不是软饮料，它是硬饮料，它的呢这个磁度非常高，这种料子你拿手里直接看你就能看得出来，就已经是就刚才我说那种磁釉的那种质感了，就肉眼看都能看得出来。然后你上手玩，你在那你就商家告你玩吧，你就在那蹭蹭多长时间，它也不带退磁的，就这种效果。这种好的磁度的，稍微有一点磁度不好的，就会出现今天这位叫冯这位玩友，就你只要带了，你只要玩了，你只要上身了，上手了，蹭了汗了，沾了油了。你稍微就是你给它砸下来之后，比如说一宿，有的时候一宿的时间，第二天早上再看的时候，本来头一天玩的还好好的那一个绿料子啊，这个油绿油绿的料子，忽然有一块开始反白，这就是褪磁了。反白了，这是反白了。反白的地方往往还会伴随一个情况，就是那块的亮度下来了。你看别的地方都锃亮锃亮，还反光呢。啊，像这个就是那糖葫芦糖壳似的，然后但是有一块或者有一面或者有一部分它那地方不亮了，就昨天晚上玩还亮的呢，第二天早上你看的时候不亮了，它其实就是沾油沾汗沾的，这个地方就出现褪磁的这种效果了。啊，褪磁了怎么办呢朋友们？尽可能不上手，就是戴上白棉手套，几个皮手套，有抛光板可以拿抛光板蹭两下，但是前提是你得给这块先玩出来。怎么办？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啊，我曾经见着过一个人，他的绿松石都已经老油绿了，但是就有那么一块，他总有反白的毛病。他就是在这个鼻子上面蹭一点点油，这我亲眼得见啊，朋友，我亲眼得见一个绿松石的一颗珠子，一个管珠啊，一勒子啊，勒子，一个勒子，一个管珠。就有那么一块，它那一块能有多大呢？小手，大饭豆，大饭豆你们见着过？就是啊，相当于两个黄豆粒那么大吧，相当于两个黄豆粒，你把它拼出来，那么一个，一个不规则形状，就大概有那么一大块啊，就那块你能明显感觉，别的地方都已经都老油绿了嘛，就那块呲加白了。底色还是绿的啊，但是是在绿的前提上面加白颜色，就是出现这种质感了，反白了。他的处理方式，这我亲眼得见啊，相当厉害了。他在鼻子上面，就这大手指头啊，大手指头食指，蹭一点点鼻子上面这个油，他就开始坐那盘，然后就跟着唠嗑。他说：“你们看着啊，你们看着，咱们现在就在这唠。”然后就唠嗑啊，这个怎么地的，吃烤全羊或者啥玩意儿啊，就唠。他那手就不停劲儿，就在那一直搓，也没计时，但是感觉啊，也就搓了个五六分钟啊，也就那样，我感觉啊，也就五六分钟，都不到十分，肯定不到十分钟，就拿手就边唠嗑就边就这么一直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过一会儿来你们看，那白就给搓没了。啊，白色就给搓没了，那个反白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你已经看不出来了。他加了一点点油，当然人那个手也不是那种大水汗手，你要大水汗手就这么蹭，那绿松石就蹭完就蹭毛糙了，啊，就给蹭毛糙了。就是他那手应该也就是要么就是油汗手，要么就是干手，蹭了一点点鼻上的油，咔就盘，把那块盘那块白就给盘没了。啊，就是其实就这么说，绿松石反白呀。只要不是绿松石本身特别康刺的那种毛病，反白什么的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像这种盘完了之后，绿找回来了，颜色找回来了，反白没有了，拿个抛光板，其实抛光板吧，它有时候不是特别好用。就这种情况下，我的一般个人的主张都是戴上白棉手套，然后呢再盘一会儿啊，再盘一会儿，其实也是一种抛光，但是比抛光板呢要慢一些。抛光板有点过快吧，它有点伤皮子，有点伤绿松石的皮子。整个就是你琢磨，哈哈哈，你使劲蹭那两下，蹭温度一升高，
你当时蹭两下蹭白了，你温度一升高，膜这一块它

它还会失水失油，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后期它还会退雌退浆，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个人一般主张，就绿松石尽可能不上抛光板，就白棉手套或者是皮手套，麂皮手套慢慢盘，慢慢盘，脸上出油了，搁脸上蹭两下，然后就着这脸上出这油，咔咔咔，你就继续盘就行。这是我个人的主张啊。行了，这个关于绿松石退雌这个问题咱们就说这些啊，退雌退浆这个问题。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现当今的文玩市场啊，朋友们，当今的是文玩市场买绿松石。反正我主张，我个人的主张，买老不买新。买老它问题一定程度上都能避免啊，买老不买新。买带铁线不买不带铁线。就如果非得买的话啊，就尽可能选择带铁线的。不去考虑那种一点铁线不带，一点铁线不带那种，它就容易出问题，它就容易出各种各样问题。带铁线它一定程度上就避免开这个问题了。然后买老不买新，这原先我解释过，老松石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它就是注胶，朋友们，最多最多就是注胶了。老松石，尤其是很多稍微有点玩出来的，稍微有点玩出来的很多老松石啥，就跟我原先我说过的那些干回血的那些，干回流那些。收老货的那些，他们收完之后，可能这一个猪在他那块放，或者这一个什么什么件在他那放，顶多就是啥呢？就还是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商家手里东西太多，他不可能天天拿过来挨个像孙子似的玩一遍，他不可能。他跟他放着吧，他就会失水失油，他就会出现反白、干巴，就这等等等等这些情况。但实际上底子，这是一个别人玩过的老松石的这个底子，就宁可去买这种，也不买那种嘎新嘎新的。但是嘎新嘎新你要挑啥，也有的时候也尽可能能避免。你要不是说我配一条这种老藏风的这种老串子，你比如说我买一条新串子，我要配，肯定还是配新的绿松石更好看。但是呢，就是如果就宝刻来讲，现在这有一个新的没有铁线料子，有一个老的带铁线料，那肯定买这带铁线老的这个料子。至于说干巴呀、反白了这些，你回去你慢慢玩都能找得回来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不要躺了。节目啊，先看看玩我们互动内容。这个那个老爷还说呢，说那个。说节目还在呀，节目还在。这个，他说什么玩意儿啊？应该是个收听软件。他说幸好没删那收听软件，早上有时候运动还能听到直播，真好。那啥，这个再次强调一遍啊，朋友们，再跟玩，我们再次强调一遍。明说完之前，我不一直说这节马上就黄，马上就黄，马上就黄。但是吧，这玩意儿，你朋友们。中国有句老话，计划没有变化快嘛。你说万事万物它都是在一个变化当中的。啥事儿真的朋友们，真的这世间没有啥事儿真是绝嘎嘎绝对，没有那么绝对事儿。我说这节目马上就黄的时候，真的我又不是骗你们逗你们玩儿。真的那阵告诉我的就是这节目马上就黄。现在呢这个大广告大多台广告也进来了。然后呢也没占我这时段，我跟网友们说了，我一直做准备，就是节目马上就没有，然后我把早上闹钟一取消吧，早上能睡懒觉，然后早上能送孩子上幼儿园。这个忽然一下告诉我这节目不黄了，最起码朋友们，最起码这一年的时间吧，到明年吧，就是这个节目都是早上都是在的啊，周一到周五，周日下午两点那个确实是取消了啊。因为周日下午两点都不是周日下午两点，周一到周日这七天下午两点都有一个大时段的那个医药广告啊，那个占了周日的点，所以周日正式取消了，周一到周五早上这个还在啊，还在。最起码这一年吧，你们听都能听到直播，随时你想听直播随时都能听到直播啊，这个就是这样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屋里凉飕的，这早上下雨下的也凉飕，屋里凉开空调开也凉飕，说着话着鼻就开始不通气儿。啊，你呢专属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
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互动，明早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